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日的仪式感就有了。
6: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5: 古人云，煮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利肾结。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6: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7: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的 Fingers Crossed 十指交扣，讲的就是在关系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心境。其实这样的一种人生体验，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怀揣好。为什么？因为每一份忐忑的期待背后，都是你带着一份沉甸甸的真心。我们总说真心可贵，我们总说真心难寻，可是你就知道，当你用真心去对待一份心意的时候，你就能得到对方真诚的回应。

肖恩诺萨比、瓜普达德斯钦和雀维共同为你讲述的光环，光环在歌声里面给我们传递的是那种相聚的美好。而相聚之所以让人快乐，就是因为大家放下了拘谨，畅快地表达了自己，用真心分享了喜悦。那这个时候平凡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变得鲜活，变得有趣起来呢？就像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一样，叫《闪亮的日子》。生活就是该生动地活着，对吗？继续来听这样一首很有意思的小歌，来自刘恋邀请房东的猫和他一起打理的这首《送我一匹小马》。

0: 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7: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10: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9: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11: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9: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12: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1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Deb Lily Chu 带来的 Have Thought 微光，这个微光我觉得特别像是一种跟远方的人在默默对话的感觉。我们时常在生活当中会陷入到一些迷茫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渴望有人能够读懂自己的心事。这首歌微光就是借由歌声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柔软的心境，也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更多的主动的向外打开自己的内心，这样那些真诚的理解和共鸣才会来呀。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悄悄拉近。我想坦诚相待应该是关系里最动人的模样吧。

这个曲风你喜欢吗？特别有活力，对吗？就是把生活里那些接踵而来的烦恼很直白地讲述出来。这是来自 Connor Price 以及 Nick D 带来的 100 Problems 百样烦恼。是这样的，我们说一帆风顺的话是有的，可是生活绝对不会如此，你总会被各种各样的烦恼跟困扰包围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愿意倾听，愿意彼此分担，那么你的烦恼会不会减半？所以我也借助这样的一首歌，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去直面生活里更多的困境，坦然地去面对所有的烦恼。我们人呢，是关系型的选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里面，所以很多的烦恼皆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不太舒适。那还记得我说过怎么去解决吗？就是找到彼此的共识，我们双方对某一件事情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包括底线，包括我们的想法，哎，是不是矛盾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其实达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你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三观、我们的喜好，包括我们的诉求，都不太能够合拍到一起，那怎么去达成这种共识呢？是我们需要升维，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维度拉高，带动对方一起去找到那个我们共同能认可的点，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化解矛盾。试试看，我们来留住 Deb， 继续请他和 Says 打了一首 Feel the Rain， 感受细雨。

像音乐一样，人和人之间那种最牢固的连接，就是要拿出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因为生活里其实大半的时光都是平淡的，那唯有真诚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情和温暖。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音阙诗听和王子瑜带来的《木桥小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

0: 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0: 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

0: 浅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0: 式感就有了。
1: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0: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利肾结。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1: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青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跟我们互动啊，一说到这个香文化，都觉得非常的高雅，非常的有历史啊。
1: 哎，你知道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每次我们的节目如果涉及到传统文化方面的，大家都好喜欢。
0: 是，
1: 包括你看之前我们说到的像什么汉服啊，还有我们请来老师跟大家来讲讲历史啊，讲讲博物馆啊，
0: 没错。
1: 然后或者像今天我们讲讲香文化，我发现它互动都特别踊跃，这也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文化自信，也做到了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
0: 是的，
1: 所以我特别的自豪。
0: 那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啊。有这个话题呢是夏季养生的这个香的门道啊，当然我跟丹丹这个不够专业。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北京乡试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就有听友在说，哎呀，就是说老师说话好温柔啊，哎，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香文化也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气质的。
1: 它确实是能陶冶情操的，
0: 没错，
2: 是的，
0: 没错，
1: 对，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香的问题、香文化的问题，包括一些自己的见解，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对，
0: 哎，而且今天潘老师也带来了自己经常用的啊，自己比较好的这些推荐的香的产品
1: 和种类，
0: 包括一些实用的在家居家用的这些香道的这个香具，应该香气哈，
2: 对，
0: 来跟大家进行展示
1: 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购买渠道，就大家其实从网上自己去搜一搜啊，挺多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就不跟大家来做一一推荐了啊，
0: 没错，
1: 去看一看。但是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您，怎么样去选，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就是什么样的会更健康一些，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大家。你看墨竹子发来一张照片，刚刚点燃了一支檀香啊，
0: 也是线香。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绿野仙踪问了，嘉宾老师，东方香是不是也有相对适合男女分别的类型啊？以前我总觉得这个点香的都是中老年型的，好像年轻人不行。是吗？
0: 但其实不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去接触香文化，比如说在家点一个线香。
2: 是的，其实刚才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哈，挺有意思的。
1: 对，
2: 我都笑了。就是其实可能以前大家一直认为说点个香它就是中老年的事情。
1: 对
2: 啊，但其实呢，我跟你说，现在我的学生当中啊，从小到八九岁，就是上小学的小朋友，然后一直到这个退了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这里边绝大多数主力军就是我们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
0: 青年人，
2: 对，青年人，因为现在大家突然发现，香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个生活方式，它这个跟年龄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没错，
1: 对，你看另眼看世界说了，我闻不了檀香，我这个闻时间长了吧就头晕，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是不是每个人他所适应的这种味道和他就自己能闻的这种气味还是有区别的？
2: 是的，它这个香味呢，大家不要仅仅就是只觉得它就是一个气味一个味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所有的香料它都是药，那所有的药呢，它一定是有药用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闻香呢其实就跟吃药是一样的，无非它是两个通路，一个是从鼻子进去，一个是从嘴里进去。因此呢，我们说这个香是不可以随便闻的。那刚才有一位听众呢是说他闻檀香头就晕，为什么呢？其实它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檀香呢是气往上走，是气上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虚火上扬的那种人，你就不太适合闻，你就不太适合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去选择香。就是你一定要去选自适合自己的香。而刚才说的这个檀香呢，我想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香料呢在制香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炮制。那所有的檀香它其实是可以让就是这个让人气上浮，它会上火，火气很大。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做檀香 这个单品线香的时候呢，都是要炮制。你看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檀香，但这个檀香的味道呢，和日常咱们市场上买到那个檀香是完全不同的。它气没有那么刺激，非常舒服凉爽，很自然。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你不可以随便到药房里买药，说我想吃什么吃什么药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你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你想闻什么就闻什么。
1: 哦，懂了，
0: 就是在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说我喜欢这个气味，所以我开始选择这个香，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选择。
2: 对，其实原则上来讲呢，是你喜欢，就是你的身体喜欢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你需要的。而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呢，并不去关注我们的身体，我们是用脑子去想事儿。对不对？比如说人家说这个香好，这个香贵，
0: 那我就去，
2: 我就去用这个香。其实这种都是错误的，就是别人代表不了你，就一定要选，不能选贵的，一定要选对的。
1: 对，你看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啊，他就会做这样的，给大家来品鉴，说这个试香它什么什么样的味道，形容天花乱坠，然后你也不去闻，在网上直接网购了，买回来发现自己不喜欢，好像就闲置了。所以不管是其实买香也好，还是试衣服也好，都一样，你都得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一款比较好。
0: 是的。
1: 你看今天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就是听了节目吧，我有点跃跃欲试了，但是总觉得是明火啊，就是要点它。而且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啊，就我们像做节目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是我发现这个香啊，我就害怕它那个烟啊太大了，对身体有伤害。我就总觉得这种吸入性的不好，是真的这样吗？
2: 这个事儿啊，你要那个辩证的看，要辩证的看，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被这个雾霾啊，什么就是这种已经就是大家一听就很害怕啊。那其实呢，可能这个所有的这个雾霾啊，大部分都是焚烧这个化学的东西，你包括你比如有一些工厂啊，它都释放的是一些化学的东西。释放出来这些东西它才会形成雾霾。你看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当没有这个西方的化学香进入中国的时候，之前我们中国燃烧了那么多的，比如说你烧那个稻草街啊，或者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做饭，所有的人做饭都是要烧这个烧木材烧稻草，都没有雾霾，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有？我们现在可能烧的东西还不是很多，对吧？但是大部分排出的都是一些化工厂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它才形成了雾霾。因此呢，只要是天然的东西烧出来的这个烟，对人的身体不是说那么有，你又不是对着它去。而且呢，我们也提倡，比如说当你点有烟的香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开一扇窗，开一扇窗，让这个空气呢就
0: 有流通性。
2: 你不要说那边一个窗，这边一个窗，你都开着啊，你开一边，它呢会有一点点流通，然后让这个烟呢稀释一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现在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呢还特别聪明，我们从唐朝的时候，我们就发明了只见香不见烟的这个用香的方式，称之为叫隔火熏香。你看我们的古人是不是很聪明，对不对？他呢是把这个炭埋到这个灰里，上面放一个隔火片，上面再放上香丸或者是香饼或者是香材，所以说它其实不是烧，它是烤，
0: 就是没有明火了。
2: 对，它没有
0: 明火，没有明
2: 火
0: 接触。
2: 这个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舒服。包括你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因为已经不太会去做这个隔火熏香了，那现在呢就发明了一些电香炉，这个是这种电的香炉。
0: 大家现在
2: 电香
1: 方便了，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2: 然后我们把一些香丸呢，把它放在这上面，调到你合适的温度，然后呢，它就可以熏烤。它其实就是熏烤的意思。那其实大家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熏香方式。另外呢，包括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些香包啊、香牌呀、香珠啊，它

0: 它其实也是会散发香气，但是呢又没有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特别的特意的说，哎，我就很忌讳这个烟的
1: 话，不喜欢，
0: 那你就选择这些方
2: 式，换一种方式
0: ，但是呢，用香呢一定是没有错的，只是看选择哪一个适合你。
2: 没错，
0: 但是我们日常的这些线香，就这一点烟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也就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香它不只是大家意义上的想到那种线香，就常常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有各种各样的去闻呐、或者去这种点燃的方式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取各取所需。
2: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6: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5: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

0: 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2: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其实我们能看到啊，就香气，有很多造型很漂亮的，就它除了这种造型的不同，就是个人选择不同之外，它是不是也方式也不太一样啊？
2: 是的，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日常大家用是不是线香比较多？那线香的话呢，其实线香它最好的燃烧方式，大家就是最好选这种香插，这种香插就是任何一个地方这有一个小孔就可以了，对吧？然后让这个香呢这样斜着带着，
0: 就慢慢燃烧。
2: 这样还有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这样的小小的。一个小小的，
1: 很漂亮，
2: 上面有一个小孔就可以。然后呢，你把它，因为这个它是可以接这个香灰的。
1: 对，
2: 那这个呢，可能就不去具备有香灰。那比如家里我们随便找一个烟灰缸，或者漂亮的小盘子，给它衬到底下，它就可以接住这个香灰。而且这个香灰啊，大家不要扔啊，尤其是天然的香，好的香灰，大家千万不要扔，这是有用的啊。所以呢，这个一会儿香灰的事儿我们再说哈。
1: 好。
2: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种香炉，我们看到呢，一般的香炉呢有这个有盖和没盖的两种。一般有盖的呢，它就比较适合焚烧这种就是有烟的，因为呢它本身这个盖儿，它这个盖儿。它就会吸附一些焦油或者是这种可吸入颗粒物。你看我们古人他的聪明才智啊，就是像这个呢，就是这个上面像一个山的这个形状，大家看到了吗？这像一个山的形状，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人发明的呢这个第一个就是专用的炉具啊，叫博山炉啊。
0: 博山炉
2: 、就是它像一个仙山啊。最初的那个造型呢，是上面一个山，中间一个炉体，下边还有一个支柱，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托盘啊。整个这个托盘里面放的是蓝汤，所谓蓝汤就是用香料煮出来的水。那这个水是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这个烟，首先这个烟从这个口里边会出去，那它呢是不是先过滤了一道？对吧？然后呢，这个烟漂浮在空中呢，然后它又返回来流到我们的下边这个托盘里。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水呢，其实也是它有两个作用，因为以前那个都是金属器，青铜的嘛，所以第一它可以降温，第二它可以吸附一些漂浮在空中的这些焦油啊和这种可吸入颗粒物。所以说你看古人是不是很聪明才智？
0: 是。
2: 然后现在呢，我们把它这个稍微变形设计一下，做成这样很现代的这种像。青绿炉啊，
0: 就特别漂亮。
2: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卖的非常好，然后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它是一个就是变形。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像这种横着，我们叫卧香炉
0: 。
2: 这种呢，它就是说你这个线香呢，直接点完你就直接放在里面，直接放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放了一个隔火棉，就它不会燃烧，然后也不会让那个香熄灭啊，然后。

0: 大家都知道喝茶有一个这个七君子吧、
1: 啊、
0: 有一个工具、嗯、我们做香玩香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些工具，这个呢是灰压，你就可以用这个灰压把这些灰压平，压平的话呢直接把香放在那个上面直接燃烧就行了、
2: 哦嗯、
0: 而且香灰呢我还可以说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花盆里，可以作为这个花肥、
1: 嗯、
2: 哦，香灰还能做花肥啊，
0: 对，
1: 因为都是天然物质嘛，
0: 对，它其实就是草木灰，
1: 嗯
0: 啊，它可以补充这个肥料，然后还可以这个抑制害虫啊，所以其实香灰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1: 而且本身香灰其实燃烧完了之后也是还带有一丝香气的，
0: 不对
1: 啊，
0: 你这个我纠正一下，
1: 嗯，
0: 所有纯天然的香燃烧完的香灰一点点香气都没有、
1: 哦、
0: 如果说你闻到的这个灰还带有之前没有燃烧的时候一点点的那种气味的话，那它一定是化学香。
2: 哦，
1: 说明
2: 是这样的，
1: 哎，说明之前我
2: 用
1: 的
2: 香
1: 都是哎这个合成品啊。
2: 对，
0: 哎，
2: 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了。就有很多朋友说，哎，说我们在哪儿买呀？怎么买？我们今天不做推荐哈，说是我们要具体去哪儿买，但是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怎么去选择一款比较好的香。就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倒流香，其实倒流香我们也看到过，
1: 是
2: 觉得好漂亮，
1: 而且很
2: 喜欢、
1: 啊。
2: 对，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潘老师跟我们说，其实倒流香它反而不是特别的。好，这
1: 没错，
2: 怎么样才能判定一款香它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品质的香呢？
0: 首先呢，这个咱们说香哈，香的品质呢，其实它首先现在市场上分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天然香，天然香就是刚才我说的、
2: 嗯、
0: 用所有的都是用天然的香料我们去做的，包括粘合剂啊都是这个天然的。
2: 嗯，
0: 另外一款呢就是化学香，化学香呢就是用可燃性的木粉加上化学染料、化学香料、助燃剂等等等等，然后做成的。表面上看的样子就是李逵、李鬼的那个感觉，就是一模一样的。
2: 哦、对，确实，
0: 但是
2: 很难分。
0: 嗯，你根本分辨不出，从外表你是分辨不出来的。但是有很多人一看，哎，有一些香就是有颜色的，
2: 嗯、
0: 比如说那种什么什么红
2: 的、
0: 绿的、
2: 紫的
0: 那种。其实我们天然香呢我们是不会染色的，除非呢是你这个物质里边，就是你的这个就是
1: 本身是
0: 它本身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里边为什么它是发黑的，因为那里面有紫草、
2: 嗯、
0: 那个紫草的那个、
2: 哦、
0: 那个
2: 植物本身的颜
1: 色、
2: 嗯、
0: 本身它就有这个味的、
1: 嗯、
0: 就有这个颜色。那么除非除了这些天然的东西以外呢，它其他的像那种很鲜艳的那种东西它都是一定是染色，
1: 其他的
0: 一定是染色。
1: 嗯，
0: 哎，那天然香一般是不染色的，因为没有那个必要嘛，对吧？
1: 就基本上都是那种深褐色、
0: 木色、
1: 木色。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再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当你轻闻的时候，所谓轻闻就是不点燃的时候，不点燃的时候我们闻就称之为叫轻闻。我拿出一支来啊、
1: 嗯嗯，
0: 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天然香。你先看我们天然香，它那个上面是很粗糙的。很多就是化学香它表面非常光滑很漂亮，我们称之为叫漂亮香，但是你看这个它就
1: 摸起来是粗糙的，
0: 就是粗糙的、
1: 嗯、
0: 看起来也有颗粒感。那这样的香呢，然后你这样轻闻它是那种淡淡的悠悠的，有一点点那种药香气、
2: 嗯、
0: 哎，然后但是化学香你这样闻的时候它就是有那种很浮躁的那种脂粉气，
1: 嗯嗯
0: 啊，脂粉气很香，甚至你都不用很近它就闻起来就
1: 很
0: 香、
1: 就是、很刺激性，很有冲击力。
0: 对、
1: 啊、
0: 然后你把它点燃以后你这样去闻，首先呢我们先说天然香啊，
2: 嗯，
0: 它比刚才轻闻的那个味道一定要浓郁一些、
1: 嗯、
0: 但一定不至于到说刺鼻的那个味道。另外呢就是你把这个香呢离我们的鼻子和眼睛近一点，如果天然香的话它即便有烟它也不会熏眼睛不会呛鼻子、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化学香你只要往这儿一放你的眼睛马上会流泪，然后你就会
1: 有生理反应、
0: 啊、你就生理、
1: 啊、刺激性，
0: 其实是你的身体告诉你它是不能接受的、
2: 哦
0: 哎、所以说这几点你都可以去佐证、
2: 嗯
0: 啊、另外呢看香灰啊，香灰颜色越深，就是它深灰色、浅灰色啊。一般我们好像越深的，它是含油量比较高。但是现在如果市场上那些化学香的话，你点完了以后，它的香灰是白色的。
2: 哦，香灰是白色的。
0: 对，白色的那种，有的里面呢还掺杂了很多那个黑黑的那种渣子，其实那些都是助燃剂。
2: 嗯哦、oh.
0: 哎，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说我那儿那个点着香然后我那墙上或那个
1: 会不会熏的、啊、
0: 都会熏黑，我跟你说好像是绝对不会的，天然香是绝对不会的。

0: 只要是被熏黑了，那你一定是化学香。
1: 哦，懂了。
2: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这几点啊，这个我们的潘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1: 对，大家去购买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选择比较正规的品牌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能对自己有所保证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刚刚潘老师说到的这几点，你去综合考量一下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香可以去选购。当然哈，就是我们也不推荐大家说一上来就要买很贵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就短视频平台给大家推荐很多就是
2: 名贵的
1: 香，好像很奢侈的、
2: 啊、
1: 就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这个去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个
2: 方式
1: 阶段方式、啊、但是呢、我们不一定啊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很高级，离生活很远，就老百姓都可以去接触的啊。
2: 没错，
0: 对，你看像那个中国古代，尤其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宋代呢，它其实整个的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都在用
2: 香的习
0: 惯，而且到了明清的时候、这个香文化已经普及到百姓的生活当中了、而且说这个线香，咱们说它出现是在元代以后才出现的、啊，就元代中末期就开始，然后到明清的时候才特别的哎繁荣起来。因此你想想，线香出现，它使用是不是就很方便？
2: 没错。
0: 所以说使用方便，是不是就是用的人就会多起来？
1: 嗯
0: 嗯。以前呢，我们用的是隔火熏香和篆香、还有都是用的一些这种青铜的这种这种器皿、那些其实都是贵族专用的，老百姓是不可以用的。所以说那时候也限制了我们香文化的一个发展。
1: 对，那现在我们都可以了啊，就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了。
2: 哎，今天这个通过这短暂的时间，其实我跟丹丹都从潘老师那儿学到了非常多的这些关于香文化的，包括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
1: 对，
2: 也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收获。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2: 哎、而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的文化，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1: 对、
2: 啊，
1: 我就觉得它是把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生活结合到一起了，
2: 没错，
1: 就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
2: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2: 是。
1: 好，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拜
1: 拜。
3: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2: 追逐着水花与笑声，
3: 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路况。 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一句话，他说，几乎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我们不善于在房间里独处。仔细想想，好像确实是这样。最近的这一段生活里，你有没有锻炼自己独处的能力呢？独处居然是一种长处。外人眼中的你和独处时的你永远是两个样子的，一个是假装淡然，一个是不知所措。怎么让那个独处时的自己也真的淡定安宁，这是一项需要努力的修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 1059主播甄选 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 收纳仅有20厘米， 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 撑开伞面宽松， 两人同行也够用。 内里黑胶材质， 晴天都能用， 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 轻甩即可沥干， 加厚合金伞骨， 日常大风不易变形， 伞下体感更清爽， 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 团购价109元， 春夏出门常备一把， 兼顾遮阳挡雨， 实用性很高。 支持7天无理由， 赠送6元运费险。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5到50块 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6: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5: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6: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悠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5: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
7: 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下。

0: 导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是

说起歌手萧煌奇，他肯定是音乐圈当中独一无二的歌手。因为先天性白内障，他一出生就全盲。萧煌奇在4岁动了眼部手术之后成为了弱势，天生乐观的他又学柔道又玩音乐。可惜在15岁那一年，重见光明的多年之后，萧煌奇再度失明。这种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可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并且推出了首张创作专辑《你是我的眼》。萧煌奇说，任何一个人在他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帮他看到这个最美丽的世界。也因为大家给的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才创作了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3: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2: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利肾结。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3: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不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你是一个喜欢在日历当中标注出节日的人吗？我们生活在一个节日被过度包装的时代，我们不知不觉就被卷入了各种消费的浪潮，似乎每一个节日的核心意义都被欲望符号化了，也被商品们逐步取代了。总是甜蜜着一群人，又孤立着一群人，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已经足够美好了，那些节日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更美好的借口，而独自待着的人，他们也有的是理由来尽情享受独善其身的自在。
1: 这里很安静，有风未摘的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2: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3: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4: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一马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近这几年在很多音乐的综艺类节目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以前的老咖们都会用评委老师的身份来出席。巫启贤就是这样，他1985年入行，在马来西亚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之后呢也做过一些主持人的工作。对于新人们来说，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前辈。他现在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而且呢其中一个女儿还被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给录取了。这件喜事他曾经在微博当中特别开心地晒出过照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一马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说起金玟岐，你的眼中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2015年，金玟岐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完美世界》。她从幕后到台前经历了10年的时间，那些幕后的经历、参加节目的心得、散落在角落的 demo， 被她一点点拾起、打磨，融入到第一张专辑当中。而她也终于可以在大家面前完整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观察和对世界的思考。很多人了解金玟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虽然我们会把这首歌跟同名的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首歌的灵感是金玟岐看过了陈思诚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0: 这几年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5: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4: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6: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7: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

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其实我认为很多经典的歌曲当中的歌词，他们也可以看成是一篇篇独立的诗。像李宗盛的词就有很多优秀的，晚婚当中的词道出了很多单身者的心声。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很多时候，那个自嘲笨拙的人

0: 也会用深情来等待另一个契合他人生的灵魂。不过比起那些在爱人和孩子面前应接不暇的幸福之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自在也是一件要紧的事情。
1: 世界上那女孩就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7: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6: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7: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不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9: 宜昌交通广播。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通过视频方式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直播，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当中直播。各位可以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有人问到泰山X8怎么样，我们一会儿来说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段时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我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有类似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把问题扔在我的评论区，也可以以陌生人身份留言，也可以呢是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可以关注一下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进到评论区来聊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先看这位朋友问题啊，很着急啊，连问了三遍，请问一下泰山X8这车怎么样？谢谢，不客气啊。第一个，咱们先讲品牌，要了解啊，泰山这车呢X8整体定位呢是主要趋于30万到40万这个级别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车呢它的特点是在于居家为主，它比起问界，我们讲各种i头来讲，它的居家属性会更加的这个明显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舒适性啊，这车就家用舒适是非常好的。所以你问泰山X8这车能买吗？前提是你是商务还是居家。如果讲居家讲舒适，泰山X8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呢，跟各位讲一下啊，这车的就是它在优点啊，就除了居家之外呢，动力表现非常好。 而且呢我们还特别谈到这车用到了一个硬件啊，这硬件必须讲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这部分啊，在华为那套比较牛的乾坤智驾系统都在泰山 X8 里边给你安排上了，包括它的 NOA 啊，智驾城市辅助系统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车主打就是居家啊，奢华空间都能满足你啊。但是呢它也是有缺点的，这车的整体其实它的空间很大，那么车的外形也很大，可能就是在转弯这方面，可能讲半径这方面可能不如类似于这个智界的啊，智界的系列车型啊。我看它看你自己具体情况吧，如果是居家来用的话呢，这车是可以买的啊，以居家为主，以舒适为主，以配置为主，以这个直线安全啊为主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看您是买六座啊还是七座啊，这个我个人观点，这车六座可能会更理想一点点啊，所以说呢我不知道您是从哪几个点来出发这个事儿啊。来去看问题，安生你好，家里有一个娃想换方程豹太七怎么样？换方程豹太七跟有没有娃没关系啊。整体方程豹太七呢，你娃嘛，座椅各种儿童安全座椅，这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而且家里充电方便，所以我只想说一句，方程豹太七换是可以换的，充电方不方便这事儿您先了解一下啊。来问到领克09这车。

能不能买，这车靠谱吗？领克09能买啊，这车靠谱啊。但现在买车的话，有一点跟您特别说一下，就是不要讲究太多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保值情况这部分，您心里有个数啊。说那我要保值一点，那就不要买类似于这种啊方程豹啊这种车型啊，这一点跟您特别说一下啊。问到啊。领克09这种车型啊，就是它这个保值率啊，包括省油这部分它的强项。那它的强项在于车机啊，在于这个车的不是车机啊，车的整体的钢结构啊框架，包括动力总成、稳定、空间，这都是优势。但你讲车机互联，这可能不是它的优势。铁子，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的山河和大狗边牧选哪一个好呢？1年5000公里，建议买博越 L， 山河可能更适合你一点啊。类似于大狗这车呢，要买尽量买中华田园系列啊。感谢约定终身来直播间，还有大自然的搬运工，你们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来，有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X3这车能买吗？您说的是宝马的X3是吗？先跟你讲一个实话啊，宝马的X3现在整体宝马全系保值情况不是很理想了。你说那我买这车呢，就是开个8年10年什么的，这车能买吗？能买。油车嘛，能开得住啊，你后期正常养护。另外现在整体宝马、奔驰、奥迪降价降得比较猛，对于他们来讲，降价新车降价比较猛，也意味着以后它养护成本可能会贵一点点啊，是这样的啊。当大家都在降价的时候呢，一些 BBA 也在降价，但它的养护成本并没有降，配件并没有降。说白一点吧，你买车的整体价格下来了，但你把车拆了再单独卖配件，你就赚了，你讲零整比啊。所以你够聪明的话，你可以把车买整车然后拆了卖，算了吧。你没听说过这个，没这说法啊，因为车辆这东西不能自己随便拆来卖的啊，这是属于违法行为啊。来问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如何呢？汉兰达的话分成了油版的和混动版的，我不知道你们哪个版本的，我也不知道你是跟什么车对比。对于汉兰达来讲呢，2.0T 8AT 组合不错，但你不要指望 2.0T 和 8AT 纯油版本的汉兰达能多省油，它并不是很省油。但是 2.5 升混动的汉兰达确实相对比较省油，基本上表显油耗在6到7个，这么大一坨6到7个油很好了啊，而且烧92的油就可以，这汉兰达的现状非常不错，混动版的啊。所以说呢，你买的车，你对空间有太大要求吗？您对车的互联科技有太强要求吗？有，汉兰达不适合你啊。来啊，想问混动的最低配是吧？那行，你买车动力总成能满足你，但车机互联啊，科技含量满足不了你，就连氛围灯你看着都寒碜这个。啊，谁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下一位朋友 ，H5 的柴油版值得购买吗？还是买汽油版？谢谢安师傅，看你的用途吧。买柴油版的网友一般是什么的？工程用车，啊，一些高海拔地区啊，跑一跑什么的，啊，包括有负重前行，买柴油版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说老百姓买车、居家用车，建议还是买汽油版的会更好一点。来，安生你好，我就一大叔，不在乎那些东西是吧？一大叔啊，那我个人观点，那没问题的。那汉兰达的混动版本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但你可别告诉我啊，你说我一大叔，我退休了，一年跑几千公里不适合买丰田的混动哎。啊，一年跑个2万呐、啊，1万大几啊，这个混动车买的就很舒服了啊，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关于电池的一个更换成本的问题。啊，您是在小县城啊？小县城速腾代步怎么样的？小县城速腾代步行倒是可以，不过你可能随便被领克03碾压，啊，动不动就被什么领克03呐，要不就是这个艾瑞泽8给超过去了，啊，或者是被星瑞给超过去了什么的，就速腾就这么尴尬了，不是吗？
咱不说电车，就是你代步没问题，就是你在驾驶当中别人超你了，你心里边心态平衡一点 OK 了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H5 的柴油版本值得购买吗？还是买汽油版本？我说过了，如果居家强烈建议买汽油版本的哈。

为求啊。感谢安心来直播间异常本地的网友，你好，咱们正在广播直播，同时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在视频里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39岁，一年10000公里，2个娃，汉兰达合适不？我觉得一年10000公里汉兰达行是行，但是我真心觉得可能类似于塞纳或格瑞维亚更适合你，因为你是两个孩子，你和你老婆已经4个人了，对吧？然后呢偶尔出去玩，可能是带上你爸妈或者是带上他爸妈，6个人，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的话，格瑞维亚或者是塞纳更适合呢？你都已经看汉兰达了，加一点预算吧，上格瑞维亚或塞纳可能更适合。但是格瑞维亚和塞纳只有混动版的，没有2.0T 的啊。哎，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速腾和星瑞哪个好一点呢？不存在哪个好一点。如果你讲配置高，你买谁？买星瑞。你讲空间大，你买谁？买星瑞。你讲颜值高，你买谁？买星瑞。但你讲底盘调教啊，这部分的话，速腾还是有优势的啊。来，感谢铅笔小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问到安师傅，平时喜欢钓鱼，汉兰达通过性好一点哦？你还钓鱼是吧？啊，39岁钓鱼啊？我觉得应该是到40几岁、50几岁才钓鱼吧。哦，那你买可以啊，只是说第三排呢，它的空间表现不理想。7座车，汉兰达第三排空间很糟糕，这点跟你分享一下。顺其自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宜昌交通广播的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优惠价格咱这不报价格，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我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广告之后继续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8: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9: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10: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光路西往东方向，从云高路到三峡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感谢各位通过视频方式看直播，感谢朝花夕拾，谢谢你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没错，朝花夕拾，很久不见，十分想念，是吧？谢谢你来我直播间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家里有其他的车，大学毕业了想买个玩儿，他是想买一个奔驰的 E53 的 Coupe 啊，这车想玩玩可以啊，但是你要了解。你买是买了，后期这车养你可能养不起，那不是叔叔说你啊，对，可能这车，你这样吧，实在想玩的话呢，买一个这种车行吧，反正买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起源 Q05，还有就是吉利的银河 E5、名爵 MG4X 加入日常城市跑一跑，方便排个名吗？如果只是日常跑一跑，以这个车的北方啊偏北方一点的话，名爵 4X 是首先的选择，啊，其次是长安的起源 Q05、银河 E5。而且我不是北方的啊，我就是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在宜昌啊，你要看。什么电池啊，半固态，你还重点还要关注这车的一个本地的销售网络格局。那首先，如果讲更便宜、性价比更高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起源 Q05、银河 E5 和名爵 MG4X。那如果是你是北方人的话，那首先考虑名爵 4X 帖子啊。我毕业1年了，家里给了35万左右，不超40万。CT5能不能买？谢谢啊！你不要喊我哥，要喊我叔叔。你大学刚毕业1年，你喊我哥？40万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除非这钱给了你，你不要就说反正家里以后买房子什么另还有钱给你的啊，让你这35万就是让你去买车的，也不是让你做生意的，就给钱就是让你去买车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买 CT5 的话可以，而且还有的剩，还剩很多啊，可以考虑 CT6 都还剩很多，哎，还剩很多，对，是这样情况啊。问到听说最近出了一个领克07 GT 呀，任何品牌都可能会出 GT 啊，都可能会推出 GT。你仔细品一品啊，有的时候你把它的车型拿出来拍个图片，你就问各种 AI 软件说这台车长得像谁 ，AI 会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答复。然后宜昌这个国内的主机厂家，他会用我致敬什么什么车来表达自己这车长得像谁。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啊，对，来，我感觉极客像极客007 GT， 它俩是通的啊。极客007和这个领克，他们领克和极客本来就是通的，铁子啊。感谢三弟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

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进咱们公屏区，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啊。说我现在大学开的是18年 C43 四门，还有必要卖掉吗？

00后的女孩子眼中的一个小男孩开一台纯油车，感觉怪怪的。就感觉开纯油车，你应该是上世纪的人吧？对，是上世纪的，好吗？谢谢你啊，对，好嘞，还在观望是吧？嗯，很好，感谢 FANG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说到我女朋友和我家里呢，都想让我换一台双门的油车。哟，看来这里已经是见面了，就差改口了是吧？改口茶一喝什么的，这是定了是吧？你见家长了已经啊。行吧，那你这个买，那你如果说这个钱呢是谁出啊？这个到最后钱谁出？最后听出钱的人的这后观点啊。买油车，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贴地气的话。买油车前提是这车买了不要着急换，你买个开了之后啊，开个8年、5年、7年，然后也不要说这车保不保值，现在纯油车保值率3年也大概来到了不到六折了，更何况很多这个性能级的车，很多进口的性能车啊，它的保值更糟糕啊，尤其一些两门的啊，这种车更糟糕，很可能3年保值也就在5折左右了，啊，更何况公里数偏大一点的，比较冷门一点，更玩玩的啊。所以说，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那3年是5折，6年呢，大概这车就是4折左右了啊，3.8、4折左右啊。你心里有个数啊。家里边没开过电车，所以我爸妈不想让我买电车。你爸妈可能看了很多新闻。你爸妈可能尤其不想让你买这个一些什么什么车是吧 ？OK， 其实呢，新能源车有新能源车的优势，油车有油车的优势。按个人的生活所需去购买，比如说你上大学，你学的是电子商务，或你学的是什么旅游啊？你毕业之后呢，你可能会从事的一些业务啊。如果说从事业务的话呢，很可能买电车更适合，因为以后呢，你所从事的岗位公里数会比较偏大一点点。这安师傅，那我一毕业之后，我肯定会进入什么几百强啊什么的，啊，那你买油车也没什么啊，那也是可以的，还要看你毕业之后去哪个城市工作，因为城市的话，这里边还要存在一个牌照啊，各种说法，所以这个买车对大学生啊，我觉得适当就可以了，或者买个二手的，因为你毕业啊，你去工作，你换城市，还有很多未定的因素在里边。这个你要拿捏一下，心里有数啊！感谢想念点赞啊！这会儿这吃缩虾子给我看我直播是吗？谢谢你啊！感谢想念点赞，谢谢你啊！来，朽木寒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他说最近油贵呀，对于汽油价格啊，或者燃油的价格呢，啊，价格的贵和便宜是阶梯性的，现在贵不代表以后还会很贵。现在如果哪天便宜了，不代表以后会很便宜啊！这个你拿捏一下。卫士还在哦，卫士不要发过，千万不要发给我啊！来说，像杭州一样，外地是限外地牌照的，还限单双号，要了老命哎！所以我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大学生来讲，不要着急买车，等毕业了啊，工作稳定了，你再尝试买车，尤其是毕业了，工作稳定在大城市了。然后大城市稳定之后呢，你可能那说那安师傅，那我稳定之后，我想有想法到小城市去奋斗。你把大城市的牌照拿到小城市去开没问题，就怕你从这个大城市换那个大城市呢，这个牌照搞不好了。来去看问题啊，哎，我为啥你们这些老一辈人都说都学 C1 驾照，现在学 C1 驾照有必要吗？但是我。但是我想学 C2， 如果说现在去学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学 C1 驾照。安师傅这话怎么说？现在新能源车就只有驾校的新能源车是有手动挡的，除了驾校特定车辆之外就没有手动挡的了，就连公交车电动的也是自动挡的。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年轻儿们啊，学驾照没有必要学 C1， 你直接学 C2 可以的。有甚至我曾经跟咱们听众还探讨，我说保不齐哪天的 C1 和 C2 就合并了啊，可能就叫 C 照了，因为以后就没有 C1 驾照了可能。那当然有些特定的行业可能还需要手动挡，可能会写一个 C 括号手动

0: 因为现在学 CE 的人太少了啊，有的人说那干脆学什么 CE 直接上 B 照呗，对吧，对吧，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年轻人，就以后买车就为代步，你直接上 C2 不用纠结， CE 可能你都没有机会开，我跟你讲。我们驾校确实是手动挡的电动版的爱丽舍，对吧，而且手动挡电动版的爱丽舍我跟你讲很贵。你说二十万，哎，我驾校毕业，我想买个手动挡的爱丽舍，13-14万你买吗？啊，13-14万你买这个，咱们老百姓买的纯电动，你能买400-500公里的都已经，那500-600公里的。叔，我爸想换一个大型的 SUV， 是买 GLS 还是买揽胜的？看你爸是干什么的啊？如果说你说，那我老爸呢是这个做生意的，啊，做生意做的挺大的啊。那我觉得这里边呢，看你爸的性格，凭你对你老爸理解，如果你老爸呢一天到晚的喜欢穿一些比较刁钻一点、颜色比较刁钻的西服什么的，你比较适合买揽胜。啊，如果你说你爸是那种比较低调的啊，然后呢一天到晚穿牛仔裤啊、休闲衣服啊、出去什么办事啊什么的 ，GLS 更适合。买两款这样的车型的人呢，一般是分性格的啊，性格代表了开什么车，揽胜的性格和 GLS 性格它不太一样，你说啊。来，学了你用不上的，你可能去买个手动挡的车吗？不可能的，所以说直接就买 C2 就好了，直接就考个 C2， 不要为难自己。C1 你考了，你学 C1 啊，半坡上档上坡起步吸电是吧？现在不讲熄火了啊，现在手动挡的车已经没有火这说法了。啊，这个半这个什么上坡起步吸电了哈、啊，然后呢，这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网友问老哥你好，我明天准备去买亚洲龙，要是再等等等到六月底，价格还会有变化吗？基本上差不多了，估计可能价格变化不大，你要再去要点东西，可能还给点什么几百块钱的东西给你，影响不大啊。但是你可以再磨一磨，再等一等啊，等到六月中下旬，尤其是20、23、24、25号，那个时候买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啊。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这是一位来自于徐州的网友，欢迎你来我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咱们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是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各位在咱们继续这儿啊聊你们所想问的车话题。来看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啊，请问一下，这个海豹06GT配备分了三档，最低13.99万那款到底够不够用？谢谢啊。不客气，我这么跟你讲吧，够不够用这个看你生活的实际的点在哪儿啊。按说我生活实际就是上下班代步啊，就是跑啊，跑代步什么的啊。这个呢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买车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动力电池啊，它这车的续航够了就行了，代步嘛，对吧？这部分呢也没有任何问题的，跟那个入门级那个12.89万元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缩水的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说那个13.99应该是520公里续航的，是完全够用的。只不过说呢，可能啊，就比起你买12.89万那个版本的，可能要多出点钱啊，可能我觉得有点没必要呢啊。而且呢它配的是这个800伏快充啊，基本上9分钟能实现就充电80%吧，差不多啊，反正充电也快啊，续航520啊也可以啊，充电是它亮点，包括以后你可以在中石化来给爱车充电啊，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买这车你不存在什么按说我需要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我希望这车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点对点的啊无人驾驶，那不可能的啊，座舱有多先进也不存在这事儿啊，所以说够用是没问题的啊。感谢猛 L 来直播间巴彦淖尔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我是呼伦贝尔的人呢，你是巴彦淖尔的，哎老

0: 香。不过我在湖北宜昌工作啊，欢迎你来我直播间。感谢伟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小卓怡情，你好，欢迎来。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你，在宜昌很想你。我们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来，这位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永客是吗？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20万买一个领跑 C16 半价理想，这个说法靠不靠谱？谢谢安师傅。你可以这么理解啊，电子产品呢，它有自己特点。你说，同样是双折叠屏手机，类似于有些品牌的双折屏比类似于华为的可能要便宜有一半吧，对吧？嗯。但是你说，那人家不是折屏的，人家也是折屏的，那他怎么会折屏就便宜点呢？这里边呢，你只看到了外在，他们动作是同样是折叠的，但一些什么内核啊、处理器啊、芯片呐、内存呐、屏显呐、屏保、屏幕的这个散热呀、电池啊，这个你好像没有关注哎，你只看在外在了是吧？看到表象了，没有看内在了啊。当然了，我们承认啊，这个理想这车它确实卖车很赚钱的。那么领跑卖车基本上没有理想那么赚钱，所以说这里边也会有科技的成分在里边，也会有一些这科技的一些配置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啊，当然也会有赚钱能力的一部分在里边。你看人理想日子过多好，理想销售人家吃什么喝什么喝奶茶都点的是啊高端一点的，估计领跑只能喝蜜雪冰城什么的。不说算了，领跑呢领跑冰城，然后理想是不是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有领跑的销售顾问没有？工资怎么样呢？是不是跟你朋友卖理想的 EPK 的话，感觉理想工资会比你们领跑要高一点呢？我这以上是个人观点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聊啊，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咱们直播间。感谢张公子，你好，您是在哪儿？在安康是吗？来自于安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来自于乌兰察布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内蒙古的啊。感谢来自乌兰察布的网友，你们好。还有沧州的网友，这是河北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是湖北宜昌的一档说车节目，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近呢，我看车，我看的是汉兰达，又看了锐界 L， 同时看了这个途昂 Pro 三款车，现在该拿不准主意了，安师傅有什么好建议吗？谢谢。如果说你要空间啊，重点关注锐界 L 和这个途昂 Pro 啊，这两款车重点关注。如果你要动力总成稳啊稳啊，一定是看汉兰达的啊。那如果说安师傅，那我除了空间之外，我还要叫适当的省油，汉兰达混动除外啊。混动版本的汉兰达除外，它的油耗不低啊，兄弟们不低啊，可能比双离合版本的还高一点啊，比途昂 Pro。变速箱在这等着你呢是吧，跟着驾驶逻辑一些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说如果是我啊，主播安达我来选的话呢，我一定是买汉兰达啊，不对，我买陆放啊，我买皇冠陆放啊，对，长得有点像啊，平台是一个平台，不过我觉得陆放好看一些，从颜值来讲，从各方面我觉得就是比汉兰达看着舒服，我一直觉得一汽丰田看着各方面都感觉比广汽丰田看着顺眼一些，可能也是我是北方人的原因吧，就从小接触的一汽丰田的很多东西啊，一汽大众的、一汽丰田的很多都是在北方看的，更多的是一汽啊，所以在我脑海当中我更多喜欢一汽的东西多一点点啊，观点仅供三个人观点。感谢来自于襄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有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陪各位聊啊。三哥你好，欢迎来这边，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这个525和530除了发动机之外，其他硬件上有什么区别吗？如悬架、刹车，谢谢安师傅啊。我这么跟你讲吧，悬架方面是一样的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可能在硬件方面影响不大，在刹车可能多了个卡钳啊，都多了一个这个不是卡钳啊。活塞多了 多了活塞的啊，因为530跑得更猛啊。另外一个呢，在内饰方面，尤其是在音响这部分，在座椅这部分，什么按摩呀这部分啊，在这个颜色上的匹配啊，轮胎大小啊，就是这方面可能是有差别的。其他的选平台是一样的，这你不用太担心这事儿啊。哎，我不知道你是想什么表达什么的，是因为买了525心里不甘，还是买了530觉得自己买贵了，不如买525？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状态啊。嗯，下一位朋友安什么，你好，请问一下，一年10000公里左右换车，是考虑330，还是买极氪001？一年才跑10000公里是吗？没有加充，考虑综合体验。这车呢，10000公里，说实在的啊，你开个什么7、8年、8、9年、5、6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话，一定是买油车。油车至于你是不是买宝马，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买油车啊。来，50多岁老登适合一汽丰田、一汽奥迪 A5L 吗？50多岁好像不叫老登哎。玩笑话，玩笑话，引号啊，玩笑话，哎，咱们偶尔开点玩笑啊，不存在这事儿。就50几岁成熟男士啊，一汽丰田奥迪 A5L 其实比上汽奥迪的 A5L 还是靠谱的。如果说你说我就喜欢 A5L， 那50多岁的成功人士啊，男士，成熟男士，比买一汽奥迪 A5L 是明智选择。其实你更适合买奥迪 A6。爱思考的小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不客气，我喊一声哥啊，您是我老哥，你比我大几岁，嗯，感谢你能刷到我直播间，方便哪天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7: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6: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8: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6: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9: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

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哎，各位关注这档节目啊，咱们说车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号里边，视频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中文搜索，或是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小写的啊，来关注主播，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我们刚才没说完关于油车的一个悬架系统啊，不同驾驶模式它的这个悬架体感有差别吗？有。你谈到了驾驶模式调整，很多车呢驾驶模式调整呢跟着悬架也会有相关的变化啊，可变阻尼啊。那这种悬架比如说你在调成了运动之后呢悬架会偏硬一点点，你在调成了舒适模式之后呢悬架会偏软一点点啊。这个悬架的变化呢是来自于它的电磁啊。所以说呢这部分呢是曾经的比较高端一点的啊，一般当年的油车要在30万左右及往上才可能会有的一些配置啊，后来呢现在这种配置应该在油车里边下放到了10几万了吧，比如林肯 Z， 林肯 Z 现在多少钱各位你可以去问问啊，但是这车它的悬架就变化很明显的啊。感谢
2: 这是什么？欢锅，
0: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26款的凡尔赛这车啊，它减配了吗？它的涡轮增压听说已经不是，对，是的，我就不念它的名字了啊。它的涡轮增压器已经确实换成国产的了，换成了国产，我记得是宁波生产的。宁波生产的涡轮增压器叫什么来着？那个我想不起来了啊！我记得我曾经我记过啊，而且我记得很熟，我至少有一个月啊，然后再回顾那个名字，我还叫得起来。但是现在呢，过了一个半月就记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让我好好想一想，一会儿没准想起来的啊。对，它这名字其实也挺好记的啊，不过总结一下吧，这车呢它涡轮增压器确实变了啊，已经不再是进口的这个增压器了，也不是国际大牌的增压器了，而是换成了国产宁波的一个涡轮增压器啊。那这个涡轮增压器其实在很多车里面都有啊，包括吉利啊也会用到这个版本的增压器啊。叫什么来着，叫威，对，威福天利，我想想啊，很好记，威福私房啊，天生有力啊，威福天利，对，这个威福天利是一个宁波的牌子啊，对，它从这个博格华纳啊换成威福天利了。这个在国内啊，威福天利的涡轮增压器也在大面积使用吧，只不过是可能生不逢时，慢慢的增压器就不需要了啊。对，好，就这么情况啊，确实减配了。那除此之外，除了增压器从博格华纳变成威福天利之外呢，还有就是座椅啊，一些皮质这个啊，纯皮啊，什么更高端的变成普通的啊，另外一个有些这个通风。

啊，什么什么，这部分都变了啊，但是对于悬架还是不变的啊，这个魔毯悬架依然是不变，全用料啊，刚性啊，这还是不变的啊，这一部分跟您分享一下啊。那感谢忘记给主播点赞，谢谢您。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来看下一位朋友，估计这个问题说完之后可能就不能再说问题了。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逸派 M8 这车能买吗？谢安师傅。这车还没来啊，能买它的前提是你对华为真的很感冒，因为 M8 这车确实会用到华为的鸿蒙座舱啊，它的乾坤智驾肯定会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所以说你觉得逸派008呢啊，空间可以，都挺好的，就是说这个配置太 low 了，另外车机不是很理想，你完全可以等等 M8。 但是 M8 的整体价格可能比008要高出个以十万为单位啊，可能不到十万，大几万啊，要高出大几万块钱。那为什么要比这个008高出大几万块钱呢？这里边存在于尤其是我们讲华为啊，华为的话鸿蒙座舱啊，它乾坤智驾，各种数据算力芯片的应用，这都是要用钱的。包括宁德时代电池，宁德时代电池本来就比普通电池一些其他电池要贵出一两万块钱，同样度数的可能都高出一两万块钱，再加上各种刚才所讲的一些座舱的升级啊，宁德那套就是华为那套座舱那都是好三四万块钱的啊，再加上其他算力啊专利，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硬件的啊，雷达激光的什么的，那贵出十万是很正常的，十万不敢说，大几万是很正常的。你说兜里安师傅我就不到二十万预算，那你还是买逸派008吧。按说预算能上到二十大几万，逸派 M8 你可以等一等，那是怎么情况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琼琼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刘总，你好，欢迎来。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相关话题。不过时间关系，咱们往下时间就不能跟你聊车了，跟您分享点好东西啊。往下跟你分享的是钻石厨房冰雾扇这产品，最近在主播连续推荐之下，冰雾扇真的卖得不错。因为主播抓到痛点了，什么痛点？就是关于厨房做饭或厨房洗碗，家里面的空调你不可能说共享到厨房去，那多费电那点儿啊，所以厨房一般都是把门一关，还怕油烟出来。好，这种情况的，然后怎么办呢？你准备一个冰雾扇，要善待一下做饭的人，也学会爱戴这个洗碗的人。冰雾扇的话，可以迅速让你身边的温度降低啊，对吧？重点来了啊，如果说你放冰水的话，零下降四十度啊，降四十度啊，家人朋友们，瞬间感觉就很凉爽了。移动小空调啊，这外号叫移动小空调，引号的啊，对，它不用你放成冰块，传统的不存在放这东西，不存在放这东西啊，好东西一个，给你可以了解一下啊，不需要冰晶啊，不需要冰块，只要电有水就能用，就可以吹风啊，用完然后呢，就是它就是一个米饭的一个就说白点，就它大小就很小一个啊，不大点一个。可能就是你了解一下吧，怎么了解，在哪儿了解，在小微小信小程序啊，然后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小程序之后呢，在1059主播甄选产品搜索栏里边，你输入啊这个钻石或钻石冰雾扇这几个字，或钻石都可以找到这款产品，就 A4 纸那么大，不大点啊，很小一个啊， A4 纸那么大，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产品啊。我是主播安达，感谢各位锁定咱们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3: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2: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3: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不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7: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3: 不动不动的
7: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信仰的力量，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懂得把心情和脾气调成静音的模式，然后不动声色地打理自己。你得学会断舍离，远离乏味的刷屏，丢弃掉一些无用的社交。越是成熟的人，越懂得把时间花在自己和值得的人身上，因为把有限的时间用在爱的人和事上，那才是不负此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东西美丽又容易破碎。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王源《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了呢？可能那是一个微小的瞬间，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视频，想要分享给你的爸爸，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陪着笑，却发现爸爸把手机拿远了，眯起了眼，他的眼睛已经花了。世人常常以父爱如山来标榜，仿佛这个男人就应该永远像山一样坚毅，永远都不能够软弱。其实大部分时候父亲是不会表达的，他们不会嘘寒问暖，更别提那句我爱你。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岳云鹏曾经为父亲写了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然而，这首歌是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才唱给父亲的。父亲是他一生的遗憾，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正在德国演出，最终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全世界都在怪他，包括他自己，但是父亲不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离家前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说，出门在外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后来父亲沉默半晌，还说只要平安就好。他从来不要求子女有多大出息，父亲的毕生所求只不过是儿女平安。我们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会放下父亲，因为被更多的事情所占据，包括工作、生活、孩子，但是我们的父亲只有到逝去的那一刻才能不得不放下我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听赵雷唱成都，

0: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音乐诗人李健提到父亲的时候也忍不住缄默。那时李健的父亲患上了肠癌，到了最后几乎都无法步行，上厕所时李健就背着爸爸去。在爸爸最后的时光，对李健说了一句话，原谅爸爸。这句话成了至今让李健最难过的话。他知道父亲是觉得自己生病给儿子带来了麻烦。之后父亲离世，李健写了一首歌叫做《想念你》，寄托的是他对父亲的深沉思念。后来父亲去世了，他在父亲的墓碑上写下了冬夏恒久，一世温良。李健的父亲叫李九良，在冬天出生，夏天去世。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很多人没有办法表达对父亲的爱，李健如此，李宗盛也是如此。李宗盛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与母亲那般自然而随和。父亲是瓦斯行的老板，年少的李宗盛经常在瓦斯行帮忙，但是他跟父亲的交流却很少。比起母亲的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而拘谨的旁观者。在李宗盛写给父亲的歌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沉默、拘谨、假装若无其事。或许真的是因为父亲太不会表达了，所以李宗盛与父亲之间总是横着一道或深或浅的隔阂。几十年的时间，父子二人也没有坐下来好好谈心，以至于60岁的李宗盛在歌里唱道：然后我也一下子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褶皱，爸，我想你了。等到他也成为了父亲，他才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寡言。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花燕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20岁时的李荣浩曾经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车祸，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康复之后，他决定到北京闯荡，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诀别。北漂的生活让李荣浩充实而又迷茫。在他北漂3个月的时候，父亲罹患血癌。当时家人怕影响到李荣浩的工作，选择对他隐瞒父亲的病情。没过多久，父亲就病逝了。李荣浩向来对自己的私事三缄其口，在一次节目当中，他回忆起父亲离世的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说，我能弹吉他这个事情，他有很大的功劳，因为妈妈是反对的，只有他是支持我的。我爸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朋友。可以说，父亲用最大的克制 换得了他一生的自由。父亲去世前对李荣浩说，荣浩，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任何事可以再难倒你。隔天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后来李荣浩写了一首《爸爸妈妈》，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永远的痛。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1982年，吴青峰出生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身为幼子，他的童年却并不美好，是在家暴阴影下度过的。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巨蟹座，从来不讲心里话，永远猜不到他这一秒开心或下一秒生气的理由。爸爸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对妈妈拳打脚踢，吴妈妈最终决定离婚，开了一家早餐店，独自照顾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不久，长姐因故去世，家里更是雪上加霜。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读书之后就几乎没有回家了。长大后的吴青峰很少提及童年往事，说起时，言语间却不闻太多怨恨。他说，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爸爸去世前，吴青峰曾去医院探望，还写了一首《小时候》送给他。有一天，当他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说：你要加油哦。吴青峰点点头，转身之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吴青峰参加歌手，又唱了一首《我们》送给父亲。他说他的遗憾是生前没有看过我的演唱会，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4: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5: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6: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隧道东往西方向，发展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2: 我还能重新爱你
0: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有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有网友说，我的父亲不会写散文诗，他的本子上只有给别人干活的日期，他的手上都是茧，只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一点。长大之后和父亲说的话更少了，有时候甚至忘了，小的时候也曾在父亲的肩膀上玩耍，上学的时候也曾躲在父亲的雨衣后面避开风雨，初入社会的时候也曾经拿着父亲的血汗钱过活。别让父亲等了，其实爸爸也爱听我爱你。爸，我过得挺好的，只是有点想你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

0: 你说他的歌很难听，又忍不住想听，单曲循环，一遍一遍的听。我说他就是一个诗人，每一首歌都是生活的诗意。他就是伍佰。说到伍佰，很多朋友可能只会想起《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或者是那句“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或许是要上了一些年纪，才能够从伍佰沙哑低沉的嗓音中听出岁月里悠长的韵味，如同一杯茶、一瓶酒，遇酒弥香，渗透到了内心的最深处，竟然也想要落泪了。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伍佰的《夏夜晚风》。
1: 单曲循环。

和外形看到的不是那么一致。伍佰真是一个温柔的诗人，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诗意。夏日的时节，夕阳在天边褪去最后的色彩，连云朵也暗淡了下来，可是你的双眼却明亮如同天边的星辰。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是我这颗寂寞的心一直在等待的爱。单曲循环，夏夜晚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1: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0: 古人云，煮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洁。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1: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三湾开来了一支不明身份的队伍，这消息就像西北方向突起的乌云闪电，立刻引起毛平和慈平的警觉。自从袁文才、王佐合兵攻下永新，救出那些关在大牢里的共产党退守井冈山后，局势一天紧似一天。从北到西不断传来江西省府和湖南省府都要派兵围剿他们的消息。袁文才和王佐晓得，在河川吃了大亏的官兵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回井冈山便做了联合防御的部署，准备山上山下呼应，同前来围剿的官兵在这山里做一番较量。可是等了2个多月，官兵却没有来。他们便派了一些水客出去打探，

0: 才知道在江西省府南昌发生了冰雹，他们暗自庆幸，才说要松口气，但很快又传来暴兵退出江西去了广东，朱培德重又占了南昌，江西的局势又紧张起来。袁文才和王佐虽在湘赣边的大山里，但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们连连开会研究对策。宁冈、陵县、茶陵的一些客籍财主也惶惶不安，纷纷来找袁文才，请他参加三县的和平委员会。袁文才犹豫不定，便把这事儿向王佐讲了。王佐听后耸了耸他那粗残一样的眉毛，
1: 依我看呐，老庚可以应的，这动乱之事多联络些人总比少联络些人好啊。
2: 大哥，我是怕这些老财同我们面和心不和，风声紧了来靠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反目搞我们呢。
1: 你怕他个屁，我们有枪，如今有枪就是王，他们请你参加还不是瞧准了我们这几杆枪。哎呀，我说老庚啊，他们就是再不中用，在这几个地方做我们的耳目，通个风报个信也要的嘛。
2: 啊，既然大哥认为可行，小弟应了就是，也好注意西边北边的动静。
1: 对，你管西边北边，我来管东边南边，他哪个敢来犯我井冈山，我叫他进得来出不去。
0: 他们刚刚议定，杨超便满头大汗赶来报告三湾开来了军队的消息。王佐吃了一惊，
1: 娘的，怎么说来就来，从哪个方向来的？
2: 听说是从湖南那边过来的。
1: 湖南敢跑到我们江西来撒野，得给他个颜色瞧瞧。
0: 袁文才也觉得很突然，
2: 有多少人马？
3: 有大概反正不老少。
2: 他们是湖南谁的兵？许克祥的还是唐生智的？
3: 这
2: 你亲眼看见了吗？
3: 我是听人说的。
1: 混蛋，你没探亲胡报个球啊。
3: 我没胡报，反正三湾开了不少兵啊。
0: 三湾在茅坪西北方，不管杨超是听来的还是打探来的，如果来敌进犯井冈山，茅坪首当其冲。袁文才感到事态严重，沉吟了一会儿，这样吧，不管什么兵多少兵，我那里先要有个准备，老庚这块也要做个安排啊。
1: 嗯，我先调一波人马给你。
2: 啊，大哥不急，带小弟回去探个虚实，摸清底细，向大哥禀报，再做记忆也不迟啊。
1: 也好，我等你的口信。
0: 16随袁文才返回茅坪，茅坪为这事儿已经闹得满街风雨了。西边树下、街头、屋前围着不少老官婆婆，行色不安的在唠叨。他们见袁文才回来，都围过来打问：“
3: 哎呀，文才侄可回转了，有兵要来血腥啊茅坪，可当真？”哎呦，造孽啊，我媳妇儿刚生崽啊，这可怎么办呢？
2: 老爹阿婆，你们别着急，有我们农民自卫军，有慈平我王老庚，他们哪个敢来，叫他们有来无回。
0: 袁文才一边走一边向众人解释，可是那些老官婆婆仍是叽叽咕咕不放心。袁文才走进盘龙书院，一踏进门便听到指挥部里粗门大嗓的嚷嚷着，
1: 管他什么兵，莫如我带一拨人先去干他一下，对，先下手为强，也叫他们晓得一下我们的厉害。
2: 慢，我看莽撞不得，我们还是等一等总指挥吧。
1: 等什么等，袁大哥回来也会同意的。
4: 不，我不同意。
0: 袁文才一步迈进去，见自卫军的大小头目都在里头，便扫

0: 视了众人一眼。怎么，听到点风声就沉不住气了？屋里这才静下来。沉默了片刻，周贵春突然站起来。我不是沉不住气，你不是常讲要出其不意吗？我是想打了个措手不及。大哥回来正好，快下令吧。是啊，总指挥，兵贵神速嘛。你们讲的都对。可是你们晓得三湾的来宾究竟人有多少，枪有多少，什么军队，又向哪个方向开拔呢？这一问，主张立即袭击的几个头目都不吭声了。不问青红皂白就去打，那会打糟的。兵书上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今混乱之事，切不可茫然出动啊。袁文才在桌边的一张木凳上坐下。那好，我周贵春是飞毛腿，带几个弟兄先去探个究竟。袁文才摇摇头，杨超向前走了一步。还是我去吧，总指挥，都怪我没探清，我这次将功补过。袁文才依然没有应允，他回头向门口扫了一眼，像在找谁，却见黑影中闪出一个扛扁担的牙仔。总指挥，俺到三湾给您打担柴好吗？原来是16。转眼功夫，他已换了身打柴郎的装扮，赤着双脚，短裤背心，腰里缠着条萝卜巾，站到屋当中。他个小人小，虽然才14、15岁，却给袁文才当了近2年的护兵，最能体察总指挥的用意。袁文才也很喜欢他，见他这身打扮，便明白了这牙仔的心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8: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9: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10: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3: 幺六啊，你晓得三湾的鹿吗？
14: 鹿，我鼻子底下有嘴吗？
13: 跟在幺六身后又进来一位高挑个的妹子，打断了幺六的话。哎呀，那要误事的。我去过三湾，我跟他一块儿去吧。袁文才抬眼看了看他。哦，死这妹子

0: 你打摆子刚好，你不能去，不能去啊。
1: 我没打摆子，我去。
0: 袁文才话音未落，又从贺子珍身后钻出一个小妹子，她站到幺六旁边，两个人高矮差不多，都像个孩子。袁文才眼睛一亮，把他们分别又打量了一番，正要点头应允，幺六却摆摆手说：
1: 总指挥，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怎么，我不配同你去？小妹子瞪起一双火辣辣的圆眼睛，逼近幺六一步。幺六赶紧向旁边躲了几步。
1: 不不不不。
0: 贺子真乐了。好吧，贺姨，那你就跟他一块去吧。总指挥点了头，幺六无法推脱。他们连夜做好准备，天不亮就启程上路了。龙水和正西分别从云飘雾扰的黄洋界和鹅岭奔泻而下，就像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罗霄山脉中段的群峰莽林中穿山越谷，一路欢歌，然后难舍难分地拥抱一起，向东一拐，注入河水，汇进浩浩荡荡的赣江。幺六和贺姨，一个扛条供竹扁担进山打柴的牙仔打扮，一个背只竹篓下山走亲的魅力扮相，在凉水汇合的拐弯处同欢跳奔涌的河水分手，却一前一后折向西北的大山里。这是罗霄山脉中段的又一处山群，名唤九垄山，隐现在原始莽林中的九道山梁，重重叠叠，挤挤叉叉，在云岚中浮动。山各有其形，水各有其态。这九垄山除了那逶迤的峰峦之外，更以那深壑险坳见奇。进了山来，龙转路回，蜿蜒连环，就像进了九九连环阵。已是深秋，林木依然葱郁蔽日，看不见的溪泉在密林深处流响，望不清的野果散发出扑鼻的果香。路旁崖畔除了各色山花，还有一片片刚刚开出的白花花的芦花，像一抹抹云带在秋风中飘摆。
1: 哎呀，六牙子，走慢些嘛。
0: 幺六没有应声，只顾闷吃闷吃往前赶。
1: 哎，我说六牙子，你再猜猜到底来了什么军队呀？
0: 贺姨又往前紧赶了几步，幺六却怕同他接触似的，也加快了脚步。并非幺六瞧不起贺姨，这妹子虽说小他一岁，但大革命时曾做过永新县的妇女副部长，永新事变亲自跑到茅坪搬救兵，要不是他，关在大牢里的那些共产党说不定全完了。四县联合击败敌人的反攻后，他同姐姐一块儿来到井冈山打埋伏，幺六同他接触多了些，但像今天这样同一位年龄相仿的妹子一道单独外出，他还是第一次，也不知是出于一种成熟了的男子汉的尊严，还是出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他总感到怪别扭的。贺姨则不然，他从小常跟哥哥姐姐参加革命活动，很少封建思想，他反而对这个小老表的举动感到很逗，很好玩似的。幺六越不想搭腔，他越是一个劲儿地问，幺六越想保持一定距离，他越是紧着赶。又转过几座山崖，前面出现了一道垄，垄里开出块块稻田，稻谷都已成熟，金灿灿的镶在绿森森的山间，使人骤然耳目一新。幺六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拔腿就往垄下奔。听到笑声， 幺六在田边停住了。
1: 怎么，六牙子，你是想回去吗？
2: 咋，不对吗？
1: 你不看看，这是条回龙吗？

0: 回来颠颠地跟在妹子后头，折向西边的山路。又走了一程，上到一座山的半腰，贺姨在一棵抓着岩缝长出来的松树下停住，姚六也在不远处站住。贺姨把竹篓从背上取下来，哎，你累吗？渴吗？姚六摇摇头，实际上他也有些累，有些渴了，只是羞于在妹子面前表露。贺姨擦了把汗，四处望了望，那你在这儿先歇会儿，我去找点泉水喝。
1: 等等。
0: 姚六突然窜过来，没等贺姨明白怎么回事，他抄起竹篓，竟像猴子似的翻身从山路一侧溜下去。不一会儿又提着竹篓爬上来，往贺姨跟前一放，给吃吧。原来是半竹篓猕猴桃、蜜罐子果、张梨。
2: 呀，收的真贱呐。
0: 贺姨惊喜地抓起一把就往嘴里放，姚六也抓了两把，走到原处蹲着吃起来。吃完了猕猴桃、蜜罐子果、张梨，两个人又一前一后地赶路了。九垄山的秋色并不比步云山、半冈山的景致差，原始林木覆盖的奇峰深壑里，蕴藏着大自然成熟季节的累累硕果，各色各样的秋花秋果在尽情的开，尽情的熟。猕猴桃、蜜罐子果、张梨、芙蓉李，有的熟透了掉在地上，有的还挂在枝上藤上，引得那些红嘴杜鹃、花尾山雀在枝头树间奔啄跳跃，就连崎岖的山径上也经常从杂树枯草中伸出一只只缀满像红玛瑙似的扁担果。要在平时，他们可以尽情地摘，尽情地采。眼下急着赶路，不能贪恋山林这种慷慨的赏赠。又七上八下翻了几座岭，在太阳快要贴近西边的峰巅时，他们下到一条大垄里，骤然感到一种幽深空寂，天似乎也暗下来。偶尔传来一两声鸟叫，或扑棱棱地飞出一两只野鸡，更增添了一层山林的神秘感。幺六不晓得路，只好跟在贺姨身后，沿着垄里的一条小溪东拐西拐地往前走。他心里正嘀咕着怎么还不到的时候，前面豁然开朗，在垄口露出一块不大的平坝，平坝里面散落着一些房舍人家。贺姨在垄口的一块岩石旁停住，哎，到了吗？
2: 嘘，别嚷。
0: 贺姨一把将幺六拽住，迅速地引进了岩石后的树丛里。幺六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听到前边传来一阵脚步声。从垄口的东边开来一支近百人的队伍，这队伍里有穿灰军装的，有穿便服的，有穿短裤的，着装不一，都有些破烂，但走起路来倒很整齐。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

0: 来临。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有云，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在国家喊你来减重的当下，很多人苦恼怎么减也减不下来。究竟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科学解释肥胖？顺应节气特点，夏季减肥又有哪些优势？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中医减肥正当时，巧用祛湿瘦身法。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减肥正当时的话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中医科的李波医生，欢迎李医生。李医生，现在真的是国家喊你来减重啊，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从中医角度来减肥和西医的一些常用的减肥方法它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吗？
1: 其实首先啊，我们得明确一点，其实中医不管是中医减肥还是这个西医减肥，其实减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需要中医的方法和西医的方法，我觉得结合起来是最好的。
0: 嗯，
1: 就是单靠哪一个它可能效果都没有那么理想。对，所以我们有说，当然确实中医减肥和西医的这种减肥的思路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我们西医的话，可能会更盯的我们的这些脂肪细胞呀和热量，就天天你这个吃多少热量
0: 算大卡，
1: 对，得算得很精细。
0: 嗯，
1: 但是其实中医就比较宏观一点点，只会讲大的原则。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说过，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简单的说，其实就是吃的太好，动的太少。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的肥胖的最根源。
0: 根源
1: 。嗯，但是中医其实可能会真的就会看得更深一点点，他会讲这个体质。你看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老听见那些肥胖的人跟我们是怎么说啊？我喝水都胖，
0: 我就是易胖体质。
1: 对。你看我可能我怎么吃炸鸡啊，吃我每天吃三碗米饭呀、啊、我也不胖。
0: 嗯，
1: 我体格也挺好的，但是可能他就吃不到一两米饭，但是他就嗖嗖的长肉。
0: 嗯，
1: 所以就是真的只有每个人他的那个体质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对，所以你看黄帝这个金匮要略里面也说了，其人素甚精瘦，随肘长肩，其实就是有些人他脾胃比较虚弱，就像我们前面之前讲过的，这些喝的凉的就拉肚子的人、嗯、哎，他可能就是脾胃虚弱的人，这种脾胃虚弱的人也是容易长肉的。
0: 这一点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
1: 对，
0: 以前说脾胃不好都会觉得哎呀精瘦精瘦的，
1: 嗯，
0: 那脾胃不好怎么还会胖呢？
1: 对，这个里面就是脾胃得讲一讲脾胃的功能。
0: 嗯，
1: 就脾胃其实就像我们的人体里面的一个这种可以说是现在这种代谢的器官，对，它是负责这种水液的运化功能，它可以一个是把我们的营养吸收进来，你看我们的吃的东西五谷杂粮之后，它经过我们的胃经过我们的脾来吸收之后，就变成我们的这种精微物质，变成我们的这种能量。但是还有一部分这种剩余的东西它的代谢出去，那就是通过脾胃的功能。如果你代谢脾胃功能弱比较弱的话，那这种我们说这种垃圾的东西都排不出去，那就会堆到体内了，就变成我们的这种多余的东西，就变成肥肉啊，变成我们的现在说的脂肪呀，所以脾胃功能弱了也是很容易胖的。
0: 嗯，
1: 并且应该说大部分肥胖的人他肯定是脾胃虚弱的。
0: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你的脾胃哈，
1: 对，
0: 它不仅仅是一个来收纳食物，更多呢还有运化食物以及帮助
2: 代谢的，
1: 对，
2: 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2: 那如果你这个代谢的能力差了，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转化，一方面该吸收的这个水谷精微好的物质您吸收不进来，另外一方面该排出去的一些这个不用的废物，你又没有能力排出去，
1: 对，
2: 所以就会导致身体出现这种肥胖。

0: 这么一想，他这个胖啊，就真的是非常不健康的表现了。
1: 是是的，所以其实你看那种肥胖的人，他的肉，他不是说特别结实的那种肉，很多大部分来说都是你看
0: 松松的、
1: 松松垮垮的
0: 脂肪肥肉嘛。
1: 对，就是肥这种脂肪的状态。当然，我们说一个治疗思路不一样，其实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法肯定是，基本上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西医基本上就是以控制饮食，或者。更厉害一点，可能就是用一些药物去控制食欲，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司美格鲁肽这一类的，
0: 有吃的，有注射的，
1: 对，
0: 甚至那种特别超级肥胖的，还会通过这个西医的手术的方式哈，
1: 切胃，包括我们的抽脂。我昨天还有一个患者就是
0: 吸脂了，
1: 吸脂了，就是他体重最高的时候250斤，但是他。吸脂之后可能是瘦了一部分，但是他其实他跟我讲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自己以前节食，你看我们西医就是节食控制饮食嘛，但是他是这种走剑走偏锋了，就是一点主食不吃，所以他说他当时瘦的时候3个月也瘦了50斤，确实瘦下去了，但是一恢复饮食之后反弹的更多了，之前最高是200，你看现在是250了，所以就是这种节食减肥，有时候真的我们后面会讲到，一定是要特别注意的，
0: 会有特别严重的反弹，
1: 对，绝对会反弹，就是你要是说就靠不吃主食，这是不对的，
0: 不科学的，
1: 所以的话你看我们的西医就是精准的控制这些卡路里这些东西，但是中医可能就是中医就是治病必求于本，就是一定要找到它的本质，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刚才我们说的是脾胃虚导致的，还是因为你的其他的因素，我是因为摄入的太多，就是这种超过脾胃的运化功能超过它的负担呢，导致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调理它的脾胃，包括我们一些配合一些针灸的，一些方法疏通经络，针灸啊，拔罐啊，包括我们后面讲的会有这种穴位埋线呀，很多这种方法，包括一些代茶饮，当然还会也是配合一些运动，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实都会，我们说最经典的还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个方式方法其实只是换个途径不一样啊，第三个其实这个效果特点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西医的减肥就刚我们说的，他也3个月能减50斤，确实效果快刀斩乱麻，效果特别快，
0: 立竿见影。
1: 对，但是呢也很容易反弹，所以的话其实中医呢它的减肥可能就是小火慢炖，哎，慢慢的见效，但是你看减下去之后它可能就是不容易反弹，对，但其实这个刚才我们最开始讲到的这个减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一定要很多方法，好多方法都给它配合
0: 组合到一起，
1: 组合在一块，然后这样的话它的效果才会更好一点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4: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5: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6: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

0: 健康相伴。
1: 黄帝内经有云，肥贵人则高粱之极也。在国家喊你来减重的当下，很多人苦恼怎么减也减不下来。究竟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科学解释肥胖？顺应节气特点，夏季减肥又有哪些优势？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中医减肥正当时，巧用祛湿瘦身法。
2: 跟大家简单的分了一下哈，哪些体质的人特别容易让肥胖找上门。因为只有分清体质了，才能根据您的特色设计比较合理的这个减肥的方案。在中医典籍当中，有哪些是适合咱们夏季减肥的一些方法呢？
3: 对，其实中医你看减肥的这个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哈，一个就是我们的，如果是食疗，一个是我们的通过吃的，
2: 食物，
3: 对，药食同源的或者中药去调养的，就是如果是清的话，我们就用一些中药的代茶饮，你像我们很有名的红豆薏米汤，这个是就是包括这种是
2: 典型的祛湿方嘛？
3: 对，很典型的祛湿方。就我们讲的这个赤小豆啊，这个红豆，它是一个利水消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中药。另外的话，如果改良一下，加强一下的话，加点茯苓，因为茯苓的利湿效果会更强一点点。如果是这种虚寒型的呢，那我们可能就用一点生姜红茶，然后包括加点这种陈皮在里面，这种就可以。就你看茶叶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肥的作用哈，就是我们有时候你看我们都知道茶叶可以降血脂，对吧，喝点绿茶，喝点这种普洱，它可以降血脂的作用。其实在中医里面，它会也会有时候加点茶叶，或者我们还要用的更多的是一个荷叶
2: 啊，荷叶，
3: 对，荷叶有一个生清降浊的作用，就是它可以生清阳，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感觉更加的清爽
2: 啊。
3: 你看这个荷叶有一点荷花，我们都知道叫出淤泥而不染，它确实它可以把这种浊气给它
2: 排掉。
3: 对，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的加点荷叶啊，你看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子，像什么决明子呀、山楂呀、陈皮呀、荷叶呀，另外可能加一点其他的，就是配合一块，就根据你的体质，就这个相当于是个基础方，谁都可以用。然后如果是偏寒的，我们可能加点干姜呀，加点这种茯苓呀、陈皮呀。如果是偏热的呢，我们可以加点冬瓜皮呀，加点这种偏凉的一些药物在里面，就稍微的搭配一下都可以。
2: 那说过了吃什么哈，就是最近我发现从网络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中医外治，尤其是用针灸的方法来治疗这个肥胖啊，大家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说怕疼，然后怕麻烦，先来说一说这个针灸减肥效果如何吧。
3: 对，我们的针灸减肥效果其实是确实很不错的，并且针灸的这种方法，减肥的方法特别多。你看有我们的扎普通的这种针刺的，就我们说的毫针，就普通我们说的银针这个，还有像穴位埋线的，第三个像艾灸的，还有像刮痧的、拔罐的，各种方法都可以用作减肥，包括这种穴位的按摩，其实单纯的都可以，都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说的疼不疼呢？其实只要是针灸，肯定多少会有
2: 一点痛感的，
3: 对，会有点痛感。但是我们有时候你看，我们也自己都体验哈，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扎针灸啊，学针灸的都是先扎自己开始的，对，所以其实，针灸它肯定有一定的疼痛，但是尤其像减肥的，它的疼痛感一般不会太明显。
2: 是因为脂肪层厚吗？
3: 对。一般是我们如果是要下定决心去减肥的，一般脂肪层都厚啊。你像扎肚子的话，你像我们的这个穴位埋线，可能扎我们的主要扎我们的肚子上面啊，尤其肚子游泳圈的比较明显的，扎在上面，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肉给它捏起来，把这个穴位把这个针给它埋进去。这个针灸埋线的话，它的可能是我们现在减肥最流行的一个方法了。
2: 那个埋线和我们扎的银针的那种，它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这两个效果其实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它的不同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你要是普通的这种针灸的话，它可能得

0: 基本上天天去，或者至少说一个星期去两三次。你得有时间去。像血管埋线呢，它就是比较方便，比如说我一次埋针就埋了，把这个我们是用这种可吸收的
1: 一种线，
0: 对，蛋白线，埋在我们的这个肚皮这个脂肪层，对，埋在这里的话就是埋在我们的相应的这个穴位哈。
1: 嗯，
0: 你像肚子上面的话，我们常见的是这种像中脘呀、天枢啊、大横呢、包括我们的带脉，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下面肚子小肚子的话有气海关元，就是这些滑肉啊，这些很多这种肚子上面的穴位，其实基本上我们肚子都分布满了，它就是把这种可吸收的这种蛋白线，推到我们这个相应的穴位上面，相当于起到一个持续的刺激的作用。
1: 哦，
0: 对，就像我们扎完针之后，一直这个针一直都在，
1: 一直在，
0: 对，并且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一般是10到15天，就它就基本上自己就吸收了。
1: 那也就是我们埋一次线，它能作用2周。
0: 对，一般我们就是2周左右埋一次针，埋一次线。所以这个就比较方便，
1: 方便了。对，
0: 大家现在都因为很多减肥的都是我们的还是年轻的会更多一点，就是分布在20到40岁或者到50岁之间。
1: 嗯，
0: 有些女性会更多一点点。这样的话，她就对于我们的工作，不然每天尤其是在工作日，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半个月去一次，就很方便。并且它的作用可能会更明显。会比单纯的针刺，一个是更方便，去的次数更少，而且效果会更明显。
1: 那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这个针灸或者是埋线的减肥吗？
0: 那肯定就是所有的针灸它都有它的禁忌症。
1: 哦，
0: 有它的，就是当着大部分人肯定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一个是不恐惧，就没有那么恐惧，我就特别怕针，
1: 把自己交给医生就好了。
0: 对，一扎针就晕针的，那你要算了，你可以试试别的方法，咱们可以控制饮食啊，可以锻炼呀，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选择。另外的话，在比如说例假期间啊，也要避免。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我们的皮肤比较容易过敏的，你像有些一个是皮肤，比如说湿疹比较厉害的，或者说对很多东西被，比如说对蛋，因为它是蛋白线嘛，你像这种埋线的话，蛋白线它有些对蛋白过敏的，比如吃鸡蛋、喝牛奶，它就受不了的，那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对，就是它不是说唯一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拔罐减肥，也可以选择普通的针刺减肥，对，或者说我们就用饮食和运动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觉得这个针灸的减肥，包括中医的减肥，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配合，我们和饮食和运动搭配起来，这样的话它形成一个铁三角，我觉得这样的减肥效果是能够更加持续更持久，
1: 对，
0: 效果最好
1: 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2: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1: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2: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北向东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你的身旁陪伴你最久的那位朋友，你们俩认识有多少年了呢？友情是最靠谱的依靠，到了一定年纪，牢记脾气差的，满身负能量的，没有共同语言的，没有人生目标的，或者太喜欢追星的人，他们都不适合深交。因为你的精力越来越有限，把时间放在对你来说更有价值的人的身上。他们有些人是生活当中的强者，有些是人生当中的小太阳。他们有的逻辑缜密，有的温柔关怀，甚至有的陪伴你和引领你一起成长。只要你自己心态端正，踏实肯干，给予同样的回报，这样的朋友会一生都陪伴你。同样也希望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样珍贵和有力的依靠。
1: 虽然已经开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有人曾经说，很多相信都和奇迹有关，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相信你在工作学习当中的付出的所有努力。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好运应该也会陪伴你，会很早就遇到相知相惜的人，会遇到各种期待已久的好机会。就算你还没有遇到，也不要气馁，要相信好事多磨。但你必须内心明白，你真实的期待，你要的是怎样的爱情，怎样的事业和怎样的婚姻。一边寻找着，一边调整自己的定位，这种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其实整个过程也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1: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降生，曾

很多人都曾经夸奖过那英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当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除了歌声之外，粉丝们好像更喜欢的是她的性格，豪爽并且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News。

0: Dick Radio。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大火的偶像剧出现，前几年是《想见你》，再往前呢是林依晨和陈柏霖演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除了电视剧大火之外，主题曲其实也火了。那一年被唱红的主题曲就是韦礼安的作品《还是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

0: 危险水域，及其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他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他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3: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2: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4: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2: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5: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铜墙路南往北方向，文汇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 2003年的夏天， 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 2016年， 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在讨论心理学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聊到本我、自我和超我。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经常说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同人物的性格切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其实都有，它会保持我们的神秘感，有自我的维度空间，而且也会让我们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理。而且在任何的场合以及情况之下，如果有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将会给你不随波逐流的能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1: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0: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1: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不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子昂。
10: 大家好啊。
9: 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嗯，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10: 哎，是的，棉麻混编，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
9: 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10: 哎，嗯，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9: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
10: 嗯，
9: 就是恨不得也住在那儿。
10: 很快乐，
9: 很快乐，
10: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9: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
10: 哎，
9: 啊，三亚可能大家首选，
10: 嗯，
9: 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
10: 嗯，
9: 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
10: 嗯，
9: 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10: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
9: 嗯
10: 啊，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
9: 嗯
10: 啊，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
9: 嗯，
10: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
9: 嗯
10: 啊，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9: 支柱产业，
10: 核心产业，
9: 对，
10: 对，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9: 嗯，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
10: 嗯，
9: 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0: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
9: 嗯，
10: 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
9: 嗯，
10: 啊，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啊，
9: 嗯嗯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11: 这个、
9: 对吧？
11: 很可怕、啊
9: 就是，就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11: 没错，
9: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
11: 哎，
9: 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1: 对，
10: 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9: 对、
10: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9: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10: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
9: 不
10: 舒服，不
9: 习惯，
10: 对，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9: 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10: 对，
9: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10: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啊、带着我们一起玩，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
9: 挺多
10: 啊，年轻一代、哦，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9: 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11: 对，
9: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10: 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我感觉。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啊，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9: 不算不算啊。
10: 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9: 80块钱，
10: 对，不到100块钱，两个人吃的很好，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9: 这么低调。
10: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还有沙茶面。
9: 明白，
10: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两广和福建那边，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9: 对，
1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9: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10: 是一个大碗里。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那块很少见到砂锅。
9: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然后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10: 对，应该是这样。
9: 你说这种

0: 粥铺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
1: 嗯，
0: 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
1: 哎，
0: 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
1: 嗯，
0: 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
1: 哦，
0: 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
1: 嗯，
0: 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1: 哎，就是
0: 其实也有是吧？
1: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0: 把薄脆撒在粥上。
1: 对，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0: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1: 啊、对对对，
0: 一点点
1: 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0: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1: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0: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1: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
0: 嗯
1: 啊，就是包括黑珍珠，泰国很多啊，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儿排了特别长的队。
0: 嗯，
1: 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的，觉得好吃。
0: 嗯
1: 啊，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
0: 嗯
1: 啊，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
0: 嗯，
1: 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
0: 啊，
1: 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0: 也是长条的，
1: 长条的
0: 两股卷在一起的，
1: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然后
0: 对，咱也不拧嘛，咱们两个并行的嘛，
1: 是的，是的，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
0: 嗯
1: 啊，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0: 没那么暄。
1: 对，没那么暄、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0: 嗯，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1: 对，是的。然后呢，它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儿、切成段儿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
0: 嗯，
1: 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0: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
1: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0: 和特殊性，
1: 对，
0: 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1: 对，然后我研发了一个，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
0: 嗯，
1: 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0: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1: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就是，它的甜味很重。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
0: 啊。
1: 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啊，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
0: 嗯，
1: 很甜很甜啊，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
0: 啊，
1: 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

0: 您推荐。
1: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 149.9元的价格。

0: 和低鱼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4: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3: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5: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3: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6: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铜墙路南往北方向文汇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把泰国当作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16: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一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从普吉再回曼谷，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游客。
15: 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16: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下饺子，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 啊，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15: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16: 对，
15: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16: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

0: 热爱，就是为了热爱。
1: 嗯，
0: 过周末
1: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0: 我觉得分，
1: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十年前
0: 啊，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1: 对啊，
0: 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啊，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啊，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啊，最美日落啊等等，就是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啊，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啊，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那块就那个城镇啊，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文，
1: 有中文和英文，
0: 还有俄文
1: 啊！
0: 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斯的。
1: 你说的在普吉吗？
0: 在普吉。
1: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0: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1: 啊，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0: 对，然后
1: 所以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0: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1: 比较靠前的选择。
0: 对，然后
1: 所以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0: 对，就有种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普吉就有点像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啊，
1: 就
0: 是俄罗斯文化镇，对，文化镇啊，
1: 嗯，
0: 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了
1: 就一定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比较多，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他们这儿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种当中。
0: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带，
1: 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0: 对，就很多，很早，应该是很早以前，一百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一几十年纪，
1: 几代人，
0: 对，至少两代人、三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
1: 哎，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0: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1: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0: 对，然后，
1: 虽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0: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是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在
1: 那儿摩托也很发达。
0: 对，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啊，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1: 哎，对，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小突突车
0: 啊，突突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1: 啊，三轮是吗？
0: 对，当地我这次细致考察了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 1059主播甄选

0: 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

0: 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银行网点改造不止于配置升级的话题。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银行网点改造的突出特色在于呢，政策引导力度更强，服务场景更加丰富，注重将设施升级和便利消费者生活啊来统一的深度融合。那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于今年开始施行，这就要求银行网点强制保留人工现金服务，优化机具布局，直击老年人智能操作能力弱取现难这样的一些痛点和难点。此举也意味着金融服务适老化的底线标准已经形成，反映出银行网点设施适老化零距离改造取得新的进展，无障碍有温度更贴心的零距离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更加的完善。银行网点是最贴近居民日常生活和基层经营活动的金融服务设施，也是老年人办理存取款、领取养老金、开展金融咨询的重要渠道。那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围绕适老化、便民化、场景化方向，持续推进网点改造，不断地拓展基层的金融服务设施功能，有效地满足了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需要。那银行网点呢，也正在从单一的业务办理场所向综合性的基层金融服务设施转型，主要呢也是体现在三个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物理设施更加的便民友好，各个银行网点围绕老年人行动特点和使用需求，完善无障碍通道、爱心座椅、助行器具、求助按钮、大字板的设备这样的一些配置，提升线下金融服务设施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比如说呢，像中国工商银行的北京某支行，它就围绕着老年客户的全流程需要，逐项的来完善无障碍通道、定向扬声器等适老化的设施，有效的改善了老年客户的体验。那第二个呢，就是服务节点啊，更多的嵌入了社区的场景。很多银行都将养老金融咨询、金融知识普及、便民缴费、小微融资咨询这样的一些内容呢，都纳入到了网点的日常服务。比如说呢，有一家银行的厦门某支行就打造了智慧健康养老小屋，还有一家银行的昆明支行呢，开设了敬老特色课堂，使金融服务设施成为连接居民生活和社区服务的节点。第三呢，就是数字设施更加的注重引导，各个银行在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窗口的基础上，积极地推进了智能柜员机等技术应用，增加语音提示、人工引导这样的一些适老化的功能，并且针对 AI 换脸、语音合成等新型的诈骗开展反诈宣传，帮助老年群体掌握数字金融工具。 然也要看到部分网点的改造仍然存在着设施配置和实际的需求不匹配，硬件更新和流程优化脱节，智能设备和人工服务衔接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网点是增设了适老化的设施，但是呢，叫号填单、身份核验等环节仍然是不够便利。有的网点配置了比较多的智能设备，但是操作界面和人工引导没有同步优化。那下一个阶段，推动银行的网点改造要走深走实，就应该从布局优化、流程再造、场景拓展三方面协同发力。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最近啊，碳水脸一词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按照网络的评述，面部浮肿发胀，下颌线模糊，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倦怠，整体呢就给人一种发面馒头般的虚浮感，就被认为是碳水脸。那很多将这些特征的出现归咎于米饭、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抗拒日常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生怕自己也变成所谓的碳水脸。但问题是呀，碳水脸这个词儿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其实米饭、面条、馒头这样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本身就是我们人体最经济最直接的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中的基础部分，和不自律没有任何的关联。其次，你的面部浮肿、皮肤暗沉、长痘这样的一些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吃碳水导致的，而是什么高油高糖的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盐分摄入过多，还有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过量的精致碳水呢，当然也会使快速升高你的血糖，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可能促进皮脂腺的油脂，让皮肤更容易出油长痘。所以说高糖饮食会引发糖基化反应，加速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让皮肤看起来暗沉松弛，而长期吃太咸搭配油炸的食物，再加上碳水过量，才容易导致水钠的这种驻留，出现面部的浮肿。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单一的归结于你的碳水。而且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长期低碳或者零碳水对身体是有非常严重的损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5: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4: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6: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7: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铜墙路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2: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七旬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了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近日啊，北京警方根据群众的报警线索循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家多家养生馆背后的一个养老的诈骗链条。那有上百名老人被骗了上千万元，30多人被刑拘。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央视的最新曝光。
13: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14: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13: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14: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13: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14: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13: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15: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那儿，咱别上。
16: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们两侧。
17: 叫什么？
16: 叫什么？叫什么名？
17: 叫红红。
16: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
17: 行吗？
16: 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17: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13: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

0: 涉案金额上千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桦树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店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1: 在采访当中，警方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让如此多的老年人趋之若鹜、心甘情愿地大笔充值呢？在警方的深入调查过程当中，谜底逐渐浮出了水面。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
0: 而他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进店以后，
2: 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0: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 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1: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0: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
3: 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1: 所以呢，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要能够有效的甄别出这种天上掉馅饼啊，然后呢，去诈骗自己，甚至是以身体出现一些不好的这种病症状况为由来哄骗自己呢，不停的去掏钱去做所谓的这种治疗。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乐活人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还是每夜点着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

0: 前，岁岁平安，常相伴。
1: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2: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1: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2: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青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北向东铜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铜墙路南往北方向，从文汇路到东燕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是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坚持。那我们的人生，自己也曾经下过无数次的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但是结果往往是半途而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天节目我们将会听到花木兰的文章，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
1: 你下定决心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买了一大堆英语口语书，结果只坚持了半个多月，晚上又开始玩游戏看电视剧，下定决心跑步健身，买了跑鞋和运动装，结果坚持了一个星期，还是觉得躺在床上最舒服。下定决心每天读书充实自己，买了好几本大热的书，结果看了几天，觉得实在没意思，便把书丢到一边去了。我很想问一句，我知道你也想问自己一句，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姐姐的健美操班上曾有这么一个女孩，她长得非常漂亮，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身材修长，刚一来就能下腰劈叉，所以经初步面试之后便直接被招进来了。偶尔我会作为姐姐的助手，和她一起帮学生们压腿。那个女孩的条件真的很不错，身体的柔韧性要比一般的学生好得很多，但是越是条件好的学生，姐姐对其要求也就越高，所以压腿的时候她并不比别人轻松很多。姐姐在给新生上的第一节课上总是会说，我允许你哭3节课，第4节课的时候再哭就不用来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第1节课的时候就离开。那个女孩在第1节课上哭得很厉害，第2节课她还在哭，第3节、第4节课她仍旧在哭。按照惯例，这样的学生姐姐就应该不打算再要了，但是那个女孩的条件确实很好，姐姐觉得她是个好苗子，便和她的家长说，给他做做工作，再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好的。起初女孩的父母和女孩都会来，因为她的父母听说她是个好苗子，挺开心的，觉得培养培养也许能成才。没上几节课，女孩请假了，总说感冒了。那天上课，姐姐的脸色不好看，她不太喜欢孩子请假。我劝他说，人家感冒了，那不是很正常吗？姐姐摇了摇头。结果下一节课女孩来了，来是来了，却哭了足足半节课。因为担心影响别人，姐姐把她交给了她的父母， 便继续给别的学生上课去了。在下节课，女孩没来，她的父母来了，向姐姐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女孩不愿意坚持了，他们看着心里头也不好受。姐姐和他们说，那女孩是个好苗子，坚持一下以后就好了。家长嘴上答应着，说回去好好劝劝，可是女孩再也没来上课。姐姐觉得很可惜，一个劲儿地说这孩子恐怕很难成事。我有些不解，说不至于吧，他还那么小，不跳健美操兴许在别的地方能成功呢。姐姐说你错了，别的地方也很难成功，你等着看吧。姐姐所在的艺术中心有很多课程，上楼下楼总能看到很熟悉的面孔。我后来还见到女孩的妈妈好几次，放弃健美操后，女孩又报了钢琴班。她妈妈说孩子可能不喜欢健美操这种活动量大的课程，干脆给她报个安静点的。再后来看到她是在古筝班的教室，她妈妈又说她又改学古筝了。我隐约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因为艺术中心所有学员的课程都是有联网的，我便在电脑上偷偷查看了一下那个女孩的课程表，发现她大部分课程都只上一学期，或者连一学期都不到就换了其他课程。有一次我和姐姐聊起了她，我说姐姐你看人怎么那么准，她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准不准的，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她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很难改过来了。看我似懂非懂，她又说

你看，新来的学生每节课压腿都是哭哭啼啼的，而老班的学生非但不哭，有的还在笑。其实无论是新生还是老生，压腿的程度都是根据个人而定的，身体条件差的人压得轻，身体条件好的人压得重，为的都是让他们进步。大家承受的痛苦是差不多的，结果有的人上几节课就不来了，有的人却一直坚持着，而且一坚持就是好多年。他还告诉我，为什么那天女孩请病假他不开心。他说，偶尔的偷懒是半途而废的前兆，生小病也要来，哪怕见习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只是感冒而已，没有理由不来，说到底是在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今天找一个借口，明天可以再找一个借口，找着找着干脆放弃了。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坚持就是一种习惯。我初中的班主任说过，人生最可贵的是坚持二字，一件小事坚持久了也就成了大事。只要你尝过坚持的甜头，下一次你就不会半途而废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2: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3: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4: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铜墙路南往北方向，从文汇路到东燕路，拥堵距离。

0: 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起读完刚刚的文字，我不禁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原谅自己的半途而废呢？但是却很难原谅那个坚持到一半想要放弃自己的人。其实啊，心理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半途而废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你太想立刻看到结果了。就像刚刚的文中所说，我们买来英语书恨不得3天就能够流利对话，办了健身卡幻想1周就能够拥有马甲线，拿起一本书希望读完之后立刻变聪明。可是现实呢？英语口语需要日复一日的磨耳朵，健身的成果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而读书的滋养往往要在很多年之后才会在你的谈吐中悄然显现。我们被速成的幻觉喂养得太久，却忘了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从来都是慢慢长出来的。就像刚刚文中那个练健美操的女孩，她的天赋极好，但是却败给了前几节课的疼痛和眼泪。她不知道的是，那些哭着压腿的老学员曾经也疼也想逃，但是他们选择了一边哭一边坚持，于是疼痛变成了肌肉的记忆，眼泪化作了舞台上的笑容。而我们身边那些别人家的孩子，那些在台上落落大方、朗读时字正腔圆、表达时逻辑清晰的少年，他们真的天生如此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在你孩子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第一堂课，在你孩子因为今天作业多请假的时候风雨无阻地出现在了教室，而在你孩子觉得太难了不想练的时候咬着嘴唇又练了一遍绕口令。坚持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上的天赋远不如中途的耐力重要。所以我想要告诉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的孩子也曾经报了名又放弃，买了书又不看，说了喜欢又很快说不喜欢，别急着责怪他，也别急着给他换下一个兴趣，不妨陪他一起选一件值得坚持的小事，哪怕只是每天朗读5分钟，然后告诉他我们一起再试一次好不好。因为你陪他跨过的每一个想放弃的坎，都会变成他未来人生里最硬的铠甲。而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我们为那些愿意尝试坚持的孩子准备的一个温暖而专业的练习场。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将来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也不是为了让他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众瞩目，而仅仅只是为了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的练习、每一次登台、每一次从我不行到我在试试的过程。

中悄悄养成坚持这个让他受益终身的习惯。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会被认真的聆听，而每一次努力都会被温柔的看见。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如果说你想重温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就能回听。让我们在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和力量当中再次相遇。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杨洋。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三峡船闸通航23年，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2026年宜昌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启动；宜昌市首个5件门诊启用，一站式守护少儿健康；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包粽子扎艾草，

0: 抬起台胞，共话端午情。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匠心手搓木龙舟，端午风韵越千年。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开赛，乘风逐浪，奋级争先。新政速响，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古韵国风何以成顶流审美。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8号，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5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自2003年6月18日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通航23年来，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通过优化调度方案，落实双控双负荷、三同步、四精运行管理制度，建立预检预修、状态检修、运维统筹管理模式，创新实施重要设备轮休机制，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位一体的安全保障体系，实现三峡船闸连续8000多天安全平稳运行，设备故障爱航率控制在0.2%以下。6月8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工程建成后将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将从联动控制、过闸调度、水上安全监管、航道维护、重点物资保障、待闸服务等多方面采取新增加强性措施，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宜昌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生入学报名工作已正式启动。6月23日至26日，城区适龄儿童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小学学位，符合入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初中学校学位。宜昌城区公办小学、初中新生入学，可在湖北政务服务网、鄂惠办 APP、宜格服务小程序以及宜格服务居民微信群进行网上学位申请。父母监护人完成实名注册后，登录平台特色服务板块，选择招生入学，即可在公办小学、初中报名入口填写学生信息，系统将自动获取学生户籍资料。信息缺失的需要按照要求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家长需根据房产、户籍、租住等实际情况选择对应学区提交申请，报名资料仅允许修改一次。按照流程，提交信息后将依次经过学校网上审核、区教育局审核，审核未通过的学生将由属地教育局统筹调剂，审核全部通过后，家长可登录平台查看打印录取通知书，并按要求上传学生预防接种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前往录取学校报到。家长可为学生同步申报公办学位与一所民办学校学位，若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将直接录取，已申报的公办学位随即失效，报名人数超出计划时，将组织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录取全程公开规范。民办小学摇号时间统一为6月30日上午9点，民办初中摇号时间统一为7月1日上午10点半。若电脑随机摇号未摇中，申请的公办学校学位不变。只需要挂一个号就能轻松地完成多项检查。没错，现在的儿童健康服务就是这么贴心，家长再也不用为就诊而奔波多个诊室了。近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儿童五健促进门诊正式开诊，聚焦孩子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个方面的健康问题，创新推出一号通服务模式，为少儿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健康守护。
3: 全新亮相的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打破传统科室壁垒，将体重、心理、视力、脊柱、口腔5个专科集中在同一诊区，实行一次挂号、5项筛查同步评估，大幅简化就医流程，提升了家长和孩子的就医体验。

0: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它挂了一个科室查很多项目，比如说什么眼睛啊、生长的一些东西，以前都是从网上啊了解，其实还是要来医院来看一下。
1: 五界门诊不仅减少了家长分科挂号、辗转候诊的时间，还实现了一次筛查更全面，病情诊断更精准。
2: 主要是涵盖了儿童的营养、儿童肥胖以及儿童的骨骼问题、视力问题、口腔问题和心理问题。通过我们及早的一些干预和引导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呢青少年时期和成人时期出现更多的这些健康问题。
1: 与传统分科诊疗紧盯治病不同，五界门诊重在管健康。一站式筛查正是打破单科视野盲区，发现这些被孤立看待的系统性风险，即便孩子毫无不适症状，也能在此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2: 医生呢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些指导，那么告诉家长该怎么做去保护避免它发生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健康科普啊，或者是一些指导。
1: 筛查只是第一步，对于筛查结果有异常的患儿，五界促进门诊医生会启动转诊，并联系对应专科接诊，优先安排专科门诊，建立起筛查评估、健康指导、绿色转诊、科学干预的全闭环机制。下一步，医院还将在五界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专科，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跨越。
2: 目前暂定的是周三和周日，后期还会针对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扩展到五界加 N 的这么一种模式，去解决孩子们的皮肤相关的问题、过敏相关的问题等等等等。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5: 粽叶寄乡情，艾草祈安康。包粽子、扎艾草也是海峡两岸共有的端午文化记忆。近日，近20名消停台企台包代表与员工相聚百年老街织布街，包五彩粽、扎艾草花束，共度端午佳节。
1: 在织布街的非遗体验馆里，近20名消停台企台包代表与员工围坐在一起，边学边包色彩缤纷的五彩粽。
6: 是纸染五彩粽啊，五种颜色对应的是五种植物。
1: 萧亭区共有5家台企，也有不少台胞在此扎根。为了让他们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氛围，当地特意举办了此次活动。今年69岁的台商隋中华就是其中一员。20多年前，他来到萧亭区，创办了兴勤宜昌电子有限公司，在这里一住就是20多年。隋中华告诉记者，端午节是两岸同胞的文化记忆，而包粽子也是海峡两岸共同的端午习俗，所以得知萧亭区要举办这个活动，他就决定前来参加。
7: 因为我在台湾，我们也是家族人员也很多，大家就一起在包，一起在煮，所以这种感觉就是跟这个感觉就是蛮相近的。
1: 折叶、填米、压实、捆扎，隋中华和同事们一道认真完成每一个步骤，体验亲手包粽子的乐趣。
7: 因为这是亲手去做，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感觉到这个口中餐并不是那么容易好吃的。
1: 现场还开设有创意艾草花束编织、艾草香包缝制、拓印扇面制作等多项非遗手工项目，两岸同胞在协作中拉近距离，也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深刻感受中华民俗的独特魅力。
0: 因为每年端午都是买的粽子，然后买的一些花材，在这个百年老街，然后在这家古色古香的店里面亲手做出来的粽子跟花束，感觉体验非常好，更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氛围。
8: 通过这个契机呢，让两岸同胞们能够像家人一样团聚在一起，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既能让在萧亭生活的同胞们更有归属感，也能让两岸同胞的心贴得更近。
5: 同样是传承端午习俗，在屈原故里秭归，时隔26年，传统手工木制龙舟赛事也在这个端午重启。一斧凿文脉，一桨寄哀思，这批带着木纹温度、蜀地特色、寄屈情怀的古法龙舟，让千年端午进度重回有故事、有风骨、有乡愁的文化本貌。
4: 端午节前夕，在屈原故里秭归徐家冲港。

0: 湾上，龙舟备赛一片火热，14条纯手工打造的木质龙舟在江面上劈波前行，精工雕琢的龙头昂首向天，鳞甲分明，神态威严，柳叶船形流畅遒劲。
1: 区别于普通龙舟进度的速度比拼，我们的龙舟进度了，它是包含临江祭祀、游江招魂，然后呢是正式进度，最后呢是抢红夺标，应该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0: 江中龙舟竞渡，岸边70岁的郑祥龙紧盯队员划桨节奏，细致指挥调整发力姿态。他既是本次龙舟赛的教练，也是14条木质龙舟的制作人。郑祥龙22岁跟随父亲学艺，深耕龙舟制作近50载，亲手打造过上百艘龙舟。
2: 早都是方便博物馆里的展览，也是给别人这个外的游客看的。而今天这正好说走14条，我说哎呀不拉好。
0: 选材、放样、雕龙、碾凤、绘鳞，一条32人座的龙舟需经历十余道手工淬炼。郑祥龙带领儿子郑大，集结十余名平均年龄超70岁的老匠人，依托墨斗、斧子、凿子等传统工具，一刨一凿耗时三个月，硬是手搓出14条水上蛟龙。
2: 别人这个船也好大，也做好长，从什么地方撬，什么地方收尾水，那个技术又不是矮的，它是活的，全部是手，几个也不行都有。
3: 然后这次我就稍微升级了一下，以前都是用铁钉啊，用铁丝啊，现在我就是用钢筋，用螺栓给它固定，强度更高，更耐用。
0: 14条木龙舟中有12条代表秭归12个乡镇角逐竞速，另2条则用于游江招魂仪式。每条匠心定制的龙舟都是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
1: 统一制式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充分的去体现啊秭归的12个乡镇，每个乡镇不同的特色，那么可以 DIY 在这个龙头或者是龙身，体现一镇一州、一乡一州的文化特色。
2: 我们秭归上都是为了纪念屈原，全国各地就是我们秭归的龙舟，它有这个游江招魂仪式。
0: 在参加寻根屈乡龙舟逐浪2026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后，这批木龙舟将投放至当地景区，用于文化展示与旅游体验，让承载着端午记忆的千年文脉得以延续。
1: 这14艘龙舟啊，承载着屈原爱国忧民、上下求索的这种精神，它不是普通的龙舟，更是我们的文化符号。这次比赛呀，本着团结于民、回归本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让我们的传统民俗活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更有这种烟火气。
4: 岁岁端午龙舟竞渡，正值农历端午佳节，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夷陵区举行。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激情开赛，来自全国的高校青年和民间龙舟爱好者齐聚江面，用一场乘风逐浪的竞渡点燃了这个端午的激情。
0: 6月19号，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前湾江面上鼓声震天，水花四溅，参赛健儿合着鼓点整齐挥桨，动作干脆利落，江面之上白舸争流，看得现场观众直呼过瘾。
3: 我们看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的队伍，其中也看到了有外国的朋友，有少数民族的朋友，这个是龙舟比赛的意义，让我们所有的人更加团结。
0: 本届赛事设置丰富，分为大学生组、地方专业组和大众体验组，进行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比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特别设置12人龙舟体验组，面向广大龙舟爱好者开放，让更多的人亲身感受划龙舟的乐趣。
5: 我今天看比赛觉得很好玩，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试一试。
0: 活动现场趣味竞猜、特色歌舞、非遗展演等民俗活动一样不少，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不少全家出游的市民在这里度过充实热闹的端午。
6: 非常的热闹，不管男女老少、青年人、老年朋友都在这里来参观，因为这里的氛围非常好，给我非常的有激情。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新政速想我们将听到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

0: 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18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题，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五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在服务消费领域，实施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包括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与行程规划、票务办理、导游导览、酒店预订等全链条深度融合，在机关、学校、医院等推广智慧食堂等。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智能零售，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推动电子商务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赋能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直播等全场景全流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县乡村三级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推广自动提货柜、智能快件箱、信包箱等物流终端，提高偏远地区物流配送覆盖面等。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体验中心，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创新，鼓励地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内，自主制定实施补贴政策，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的新一代智能终端等消费等。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古韵国风何以成为顶流审美。1400多年前的文物怎么变成文创市集的顶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基于隋代李敬训《闹鹅金钗》而设计的冰箱贴备受追捧，有人感叹老祖宗的东西搁现在也时髦。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既牵起千年文脉，又连着市井烟火。这几年文博热、国潮热不断升温，东方美学风靡全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创新表达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广度融入美好生活，人们不禁要问古韵国风何以热度不减。看表面，这是一场消费热潮，喝新中式茶饮，为一座博物馆奔赴一座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渐增，玩偶包挂、游戏动画、国货潮品成为 Z 时代的社交货币。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收入34.28亿元，比上年增长63.7%。有报告预计，到2028年，国潮市场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老字号、新中式文化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看内里，潮流背后体现着深刻的文化自信，依托丰富文化资源，很多设计者正以现代审美激活非遗资源，灵感来自三星堆青铜神树花蕾及立鸟文物的青铜鸠、刺绣活化石、水族马尾绣手提包、融入养生理念的药膳面包和四季香囊。文化传承从被动守护转向主动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再深一层，国风国潮照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大地辽阔，处处跃动着文化的创新创造。透过这一顶流审美，更能探查如何通过创意与科技激活古老文明的生命力。底气深植千年文脉积淀，不妨追溯至《诗经》，其中国风采集民间歌谣，历经3000年流转沉淀，走入当代语境，演变为一种贯通古今、历久弥新的文化风潮。国潮之所以持久圈粉，底气正源自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厚重家底。人们逛博物馆、买文创，一眼千年的震撼，往往来自某个极具辨识度的审美载体，纹样、古建、节气、明月等等，这些刻在骨子里的鲜活标识，总能穿越岁月，唤醒我们的文化基因。创新创造彰显实践智慧。从文创市集中观察，传统智慧滋养当代创造是爆款文创的共性，或复刻古艺，如闹鹅扑花冠冰箱贴上的螺旋金丝，必须手工安装才能还原飞蛾振翅、花叶摇曳的灵动；或薪资出彩，如新疆爱德莱斯的古老纹样，从博物馆跃入数字文创，迎来赛博新生。围绕现代设计、数字技术、新消费场景做加法，能让传统活在当下。文化自信映照精神气质，市集里常有这样的场景，年轻人将文创捧在手心，听手工匠人娓娓道来，众人在同一件器物中品读历史，激发跨越代际的共鸣。放眼望去，悟空与哪吒风靡全球，网文、网剧、网游在海外走红，成为中国人汇成潮流。国力强盛，筑牢文化底气。于青年而言，涌动的国潮是平视世界的一代对文化主体性的主动寻根。进一步看，文与创融于心，而心又不止于文创，开拓、跨越、重塑，从石器时代的火种到数字时代的算法，创新始终内蕴汲古润今的基因。屠呦呦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获得灵感，提取青蒿素。樊锦诗将计算机技术用于壁画保护，数字敦煌让千年壁画永续保存。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催生出创新成果源源不竭，智慧蕴于其中。一个民族越是懂得用创意与科技激活古老文明，越能在时代浪潮中行稳致远，生机勃发。文以立根，创以致远，国风长盛承载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当代气韵，沉淀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绵长的人文底色，守住文脉之根，激活创意之能，深耕人文之本，古韵国风将更好涵养日常美好生活，凝聚民族稳步前行的精神力量。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7: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6: 古人云，诸瓜中唯此瓜做菜，通力甚洁。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7: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

0: 清平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此时此刻，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杨洋。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农历的五月初七，星期天。那今天呢，在整个的天气状况来说不是很好啊，有中雨，北部呢有小到中雨，南部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也有暴雨。而根据气象预警，降雨呢可能会伴随着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全天的气温大概在21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啊，最高气温不高，加上下雨呢，体感可能有一些偏凉，你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件薄的外套。今天风力呢是西风或者是西南风1到2级，也要提醒大家，今天一天的这个降雨量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呢，像在我们宜昌的话，南部地区像宜都啊、五峰、枝江等地的降雨强度是比较大的，跟前期的降雨区域的高度是重叠的，所以需要留意，这些地方呢可能会防范一下强降雨引发的一些城乡的积涝啊、山洪或者是地质灾害。另外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

那目前一零五九的各位车主朋友们，夏天可能开车最头疼的问题，相信大家也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像露天停车呀、外出逛街呀、上班通勤，如果说您的车子呢是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那立马就可能变身了高温桑拿房。打开车门之后呢，有一股的热浪扑面而来，滚烫的方向盘是根本不敢直接握，而座椅也是烫的人坐不下去，尤其是真皮内饰暴晒久了还会散发出很刺鼻的异味，所以特别会影响到我们的用车体验。1059主播甄选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山姆同款的希多的黑胶凉感遮阳伞三件套，完美的适配咱们日常所有用车的场景，不管是日常的通勤、户外的停车，还是短暂的短途出游，还是临时就在车内休息等候一下家人，它都能够派上大用场。因为是一体式的雨伞设计，所以操作也是特别的简单，一秒就能够撑开，马上就能用，不用繁琐的安装，新手也能够轻松的上手。在材质方面的话，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有加粗碳钢的伞骨，结实耐用，而且边缘也做了软包皮裹包裹啊，软皮的包裹，开合收纳完全不会刮花你的内饰，还有划伤玻璃。收纳之后呢，体积也非常的小巧，就是五折伞大小，不占空间。那随手放进车门前的像储物格呀，还有我们的扶手箱都是可以的，还可以搭配一下侧边的遮阳套装，全方位的遮挡强光，适配各类的车型。那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超值团购价今天仅仅只需要69.9元啊，售后更是贴心到位，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还赠送6元的运费险，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那夏天如果

我是经常露天停车的朋友的话，那赶紧给自己的爱车安排一套咯，彻底告别车内的暴晒闷热困扰。那怎么购买呢？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可以下单咯，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到5元到50元随机立减的优惠券。所以呢，大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6: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5: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7: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5: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8: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9: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杨洋。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宜昌的端午节，真的过得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虽然说端午3天的小长假，天公不太作美，第一天下雨，然后今天下雨，但是还好昨天是晴天，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很多我们宜昌端午的一些巧的心思。

字啊，因为今年的宜昌的端午呢，为什么说非常热闹？因为结合了像传统的民俗，还有很多一些新潮的玩法，在我们本地，我相信呢，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有非常多的贴近民生的活动。其实作为屈原故里宜昌最重要的端午的活动呢，就是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它呢已经在6月19号已经开幕。现场呢不仅是融合了舞蹈，还有吟诵的屈原颂的表演，而且呢还有很隆重的龙头点睛的仪式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在江面上啊，同时呢大家呢也能够可以关注得到，就是我们的龙舟赛也把气氛推向到了高潮。来自全国的多所高校的大学生的队伍和地方的代表队同场竞技，场面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哦。所以呢我们宜昌也是向全国的游客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来游壮美三峡品端午文化。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在整个端午期间，其实宜昌的端午节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说到了我们的一些民俗的表演，包括我们的龙舟赛事，还有我们的端午文化节。接下来呢，也要说一说我们节日的温情，其实也是延续到了我们社区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其实我们市民政局就联合了白龙井的白龙岗社区，然后白龙井社区举办了有主题的活动，不仅是有点雄黄、做香囊的这些传统的民俗体验，还有健康的义诊啊、磨刀啊、手机教学这些非常实用的一些便民的服务啊，并且对高龄的独居老人进行了走访的慰问。而在我们的西陵区葛洲坝街道社区，还联合了有支援服务队和企业去看望了像葛洲坝三亚大

阿坝的资深的建设者，不仅是送了物资，还帮老人们来整理一些老的照片，制作纪念相册，用非常特别的方式致敬我们的老一辈。其实呢，今天来说呢，这个端午呢，在宜昌北站赶路的旅客也会收获一份惊喜哦。因为除了在我们的端午节的当天，就是昨天的时候呢，前天啊，6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的车站的工作人员和装扮成屈原的 NPC 一起站在我们的站前广场，为旅客免费的派发粽子，很多旅客都停下来领取合影，而且呢，在匆忙的旅行当中，也会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温情。当然，今天6月21号，其实会迎来我们返程的高峰。如果说今天你有出行的计划的话，一定要记得预留好时间哦。

但说这才是记忆里的端午味。那还有呢，我们的龙舟赛事的定位也升级了，变成了吸引全国大学生青年人才了解宜昌的一个窗口，所以呢这也是以赛为媒引才聚智。当然了，说到我们节假日期间，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都在外面消费嘛，带动了我们本地消费，像很多的一些餐馆生意非常的火爆，而且呢很多的一些小吃街呀、啊、那比如说铁路坝小吃街和西坝的不夜城还举办了像后备箱集市和啤酒音乐会等等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活动，也可以说把节日的夜晚也点亮了。所以总结下来，今年宜昌咱们的宜昌的端午节既守住了传统的根，也迈出了很新潮的步子，让这个节日有了新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细劳，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17:32，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您正在收听。

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那此时此刻，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啊，因为结合今天这个天气的状况啊，一直在下小雨到中雨的状况，所以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一定要记得在路上务必降低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距离，而且切勿频繁的穿插变道啊！因为在特别是我们今天马上关注到新亮路快速路的这些，拥堵极易引发多车追尾和刮蹭事故的这些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现在的话，可能在我们的新亮路快速路，像 CBD 至体育场路的高架交汇的地方呢，目前呢是属于比较拥堵的一个状况。那大家呢，在快速路和下方地面道路交汇的匝道出入口的车辆汇聚的地方呢，再加上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都在路上了，车辆会有一点激增，所以呢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呢，我们的通行也比较缓慢，车辆积压也比较明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同时因为刚刚说到了受我们西亮路快速路拥堵的路况的一些影响，再加上这个路段呢可能会贯穿到一些核心的商圈，那所以车流量较大的时候呢，车流比较密集，大家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另外我们看到像沿江大道主干道的话基本属于畅通，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其实也要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呢正值我们的高峰期了，虽然今天是周末，但是不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的高峰期，但是呢目前在整个商圈，像我们刚刚看到 CBD至体育场路的这个路段呢，也是目前可能在整个城区来说呢也是有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您要选择到这些地方去的话，像 CBD 商圈或者是宜林广场这些地方的话，国贸商圈，其实我们的车流量的负荷是处于高位的，如果说大家要到这些区域的话，一定记得要车辆缓行，或者说是您最好是公共交通出行，这样的话避免您在这些路段的话长时间会怠速缓行。再次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天气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呢在拥堵路段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一定要务必降低车速，一定不要频繁的切换啊、穿插我们的变道，然后呢会造成我们的追尾事故啊。所以呢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谨慎安全出行。接下来的时间告诉各位家长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则消息，就是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会在6月27号的时候登陆宜昌。那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还有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挑战呢。那4到7岁的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的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呢，可以尝试初级组，同样呢3公里20项的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的障碍哦。12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的是6公里30项的障碍，而且呢，完赛就能够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让孩子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所以赶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就可以抢占到名额了。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给大家一条路况提醒啊，就是如果说您目前正在往返西陵区跟五家岗区的话，尽量绕开我们的胜利三路、城东大道的东宋路的隧道段，因为您可以稍微的选择一下宜林大道或者是东山大道通行啊。当然此时此刻呢，您可以观看一下我们路上的一些实时的状况啊，再做调整。如果说您要前往金东山商圈的话，避开大连路啊、港窑路，可以提前通过我们的霞洲大道或者是菊城路绕行至东站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圈，减少路口的等待。另外如果说您在医院附近的话，一定记得医院周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密集，接送患者的话也要急停急走，避免栈道加剧拥堵。还要再提醒大家，就是今天因为持续的降雨，所以我们路面是非常的湿滑，加上我们的拥堵路段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一些追尾或是刮蹭的事故。大家呢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堵在路上的话，务必降速，保持车距，避免急刹或者是加塞的情况哦，一定记得谨慎驾驶。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7: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6: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8: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6: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9: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

0: 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17: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啊，在整个端午节期间的话，宜昌车务段是送客达30万人次啊，而我市呢是增开了江浙沪方向的夜间高铁。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获得消息，在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呢是6月18号到6月22号，是为期5天。那该段管内有16个客运站，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5%。依托铁路的学生票、儿童祭祀票等惠民的政策助力，叠加了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及系列赛事带动的效应，端午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客流也是持续的攀升，主要是以旅游、探亲、学生以及赛事相关的客流为主，呈现出总量高位运行，而且首尾峰值明显，假期中段短途客流稳步增长的特征。另外呢，在省外的热门方向，涵盖了由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省内的客流主要流向武汉、恩施、襄阳，客流的高峰节点也非常的清晰，在第一天6月18号的时候已经以到达的客流为主，6月21号呢是以出发的客流为主，预计超过10万人次啊。为充分的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宜昌车务段通过动车组的重联以及加开临时的旅客列车，开行夜间高铁以及环线列车等方式扩充运能。在假日期间，汉宜、宜万还有沪渝蓉沿江高铁的武夷段等热门的线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300多趟，运力为平日常的1.25倍。那在6月18号和6月21号，宜昌东站分别加开至南京南、杭州东的夜间高铁D4556次和D4432次，宜昌北站加开至上海虹桥的夜间高铁G4418次。宜昌东站和宜昌北站将建立跨站信息互通、服务联动的机制，实现车票改签、重点帮扶、还有路线指引等等服务是跨站协同衔接。同时呢，车站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加密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畅通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

0: 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 哎，你能开吗？
3: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嗯，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7: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6: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7: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8: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9: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洋。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咯。那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呢，可以提供有白内障、屈光、眼底，还有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以及青光眼、眼眶和眼肿瘤、眼外科的眼科全诊疗的全科诊疗的服务。说起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原来是我们的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是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那原中心医院的眼科光学科胡学兵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那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的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科健康贡献我们的华夏力量。

0: 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集齐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奇幻狗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6: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5: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7: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5: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8: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此时此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依然是在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当中。今天呢整个天气都是由小到中雨，所以呢路上的出行的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接下来再次要告诉各位家长和小朋友的这一次好消息，就是我们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会在6月27号的时候呢登陆宜昌。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的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和中级组还有高级组，不同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挑战哦。比如说4到7岁的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的20项的障碍，那6到8岁的小勇士就可以尝试一下初级组了，同样3公里20项的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是4公里25项的障碍，12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的30项的障碍。完赛呢就能够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让孩子们呢在汗水当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可以抢占名额哦。

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稍后呢就结束。那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9: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1: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
12: 18:33，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恶意俱乐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的这个好消息就是，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这样的机会想不想拥有？没错，就是我们的建行信用卡要给您送福利咯。从今天起一直到

今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那这一次呢，有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还有龙卡裕农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呢，要来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欢享卡的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参与的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就可以了。三笔消费的累计金额要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哦，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算在内哦。而且呢，每位新客户呢是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总共准备了有6万份，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呢，动作一定要快。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行动起来，可以办理到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来开。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活动详情呢，大家也可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8: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11: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12: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5: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恶意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
7: 恶意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5: 18: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依旧是正在直播的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恶意俱乐部。接下来为我们1059的各位车主朋友们来推荐一款我们主播甄选的好物推荐咯。您在夏天开车的时候呢，可能最头疼的问题每一位朋友啊都深有体会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的好物是来自于西多的黑胶凉感汽车遮阳伞三件套。因为在露天停车还有外出逛街上班通勤的时候呢，夏天啊，车子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立马就会变身高温的桑拿房。打开车门之后呢，一股热浪会扑面而来，滚烫的方向盘是根本不敢直接握呀，而座椅也是烫的人坐不下去，尤其是真皮内饰暴晒久了还会散发出刺鼻的异味，所以特别影响用车体验。今天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是山姆同款的西多的黑胶凉感遮阳伞三件套，那完美适配咱们日常所有用车的场景，不管是日常的通勤，还有户外停车、短途出游，还是临时在车内休息等候家人，它都能够派上大用场。是一体式的雨伞的设计，操作也特别的简单，一秒撑开就能用，不用繁琐的安装，新手也能够轻松的上手。在材质方面的话，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加粗碳钢伞骨的结实耐用，而且呢边缘用了软皮包裹，开合收纳完全不会刮到我们的内饰，刮伤玻璃。收纳之后呢，体积小巧，五折伞的大小，不占空间，而且随手可以放进车门的储物格、扶手箱都是可以的哦。还可以搭配侧边的遮阳套装，全方位的遮挡强光，适配各类的车型。而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超值团购价仅为69.9元，售后呢更是贴心到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赠送6元的运费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夏天经常露天停车的朋友，要赶紧给自己的爱车安排一套咯，彻底告别车内暴晒闷热的困扰。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可以下单咯，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到5到50元的随机立减的优惠券，所以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8:56，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夜间抵达宜昌北站的旅客再也不用担心没有车喽。那从宜昌北站始发的 K1、K2、K3 的路，还有北站快线末班车的时间统一延后至23:55喽，精准衔接高铁到站的时刻。而此次的调整呢，三条快线的末班车均延长大概有一个小时，所以北站发出的末班车均为23:55，城区返回北站的末班车是为23点。但是大家需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北站发出的首班车均为7点钟，城区发往北站首班车是6点，末班车是23点。常规线路80-1路宜昌北站到李家湖运行时刻不变，仍然是7点到18点15。那乘客可以在菊城路还有五一广场 BRT 站台免费的换乘。同时呢，北站快线购票也有变化，市民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出行扫码，微信宜昌交通码小程序扫码乘车外，新增了宜之行 APP 北站快线的专区购票查询。北站的公交枢纽还同步增设了有爱心的座椅、自助的售卖机和共享充电宝，让候车会更加的舒心。为保障旅客出行，宜昌公交部门与北站办铁路方面建立了实时联动机制，提前掌握到站的客流，灵活调度车辆。目前呢，每天有4名驾驶员和4台车全天备勤，遇到大客流还可以提前10分钟就位。所以啊，大家在这个端午小长假结束的时候也已经享受到了，因为我们整个端午小长假期间增派了1倍的人力和车辆，全力实现了旅客零滞留。节目最后的尾声，请大家留意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呢，21号是中雨转小雨，那明天22号也会持续小雨的气温呢也是稍有下降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并且适当的添衣。在下周周中的天气当中呢，可能从周3、24号开始，虽然还是会有小雨，但是气温会逐步回升，到周末又会转为阴天或者是多云，天气感觉可能会舒服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夏天出门嘛，带好雨具，那雨天呢就可以来挡雨，那么出太阳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1: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0: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1: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

0: 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通过视频方式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直播，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当中直播。各位可以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有人问到泰山X8怎么样，我们一会儿来说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段时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我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有类似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把问题扔在我的评论区，也可以以陌生人身份留言，也可以呢是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可以关注一下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进到评论区来聊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先看这位朋友问题啊，很着急啊，连问了三遍，请问一下泰山X8这车怎么样？谢谢，不客气啊。第一个，咱们先讲品牌，要了解啊，泰山这车呢X8整体定位呢是主要趋于30万到40万这个级别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车呢它的特点是在于居家为主，它比起问界，我们讲各种i头来讲，它的居家属性会更加的这个明显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舒适性啊，这车就家用舒适是非常好的。所以你问泰山X8这车能买吗？前提是你是商务还是居家。如果讲居家讲舒适，泰山X8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呢，跟各位讲一下啊，这车的就是它在优点啊，除了居家之外呢，动力表现非常好。而且呢，我们还特别谈到这车用到了一个硬件啊，这硬件必须讲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这部分啊，在华为那套比较牛的乾坤智驾系统都在泰山X8里边给你安排上了，包括它的 NOA 啊，智驾城市辅助系统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车主打就是居家啊，奢华空间都能满足你啊。但是呢，它也是有缺点的，这车呢整体其实它的空间很大，那么车的外形也很大，可能就是在转弯这方面，可能讲半径这方面，可能不如类似于这个智界的啊，智界的系列车型啊。我看它看你自己具体情况吧。如果是居家来用的话呢，这车是可以买的啊，以居家为主，以舒适为主，以配置为主，以这个直线安全啊为主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看您是买6座啊还是7座啊？这个我个人观点，这车6座可能会更理想一点点啊。所以说呢，我不知道您是从哪几个点来出发这个事儿啊。来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家里有一个娃想换方程豹太七怎么样？换方程豹太七跟有没有娃没关系啊。整体方程豹太七呢，你娃嘛，座椅各种儿童安全座椅，这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而且家里充电方便，所以我只想说一句，方程豹太七换是可以换的，充电方不方便这事儿您先了解一下啊。来问到领克09这车能不能买，这车靠谱吗？领克09能买啊，这车靠谱啊。但现在买车的话，有一点给您特别说一下，就是不要讲究太多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保值情况这部分，您心里有个数啊。说那我要保值一点，那就不要买类似于这种啊方程豹啊这种车型啊，这一点给您特别说一下啊。问到啊，领克09这种车型啊，就是它这个保值率啊，包括省油这部分它的强项。那它的强项在于车机啊，在于这个车的，不是车机啊，车的整体的钢结构啊，框架，包括动力总成稳定，空间，这都是优势。但你讲车机互联，这可能不是它的优势。铁子，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的山河和大狗边牧选哪一个好呢？1年5000公里，建议买博越 L， 山河可能更适合你一点啊。类似于大狗这车呢，要买尽量买中华田园系列啊。感谢约定终身来直播间，还有大自然的搬运工，你们好。 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来，有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X3这车能买吗？您说的是宝马的X3是吗？先跟你讲一个实话啊，宝马的X3现在整体宝马全系保值情况不是很理想了。你说那我买这车呢，就是开个8年10年什么的，这车能买吗？能买。油车嘛，能开得住啊，你后期正常养护。另外现在整体宝马奔驰奥迪降价降得比较猛，对于他们来讲，降价新车降价比较猛，也意味着以后它养护成本可能会贵一点点啊，是这样的啊。大家当大家都在降价的时候呢，一些 BBA 也在降价，但它的养护成本并没有降，配件并没有降。说白一点吧，你买车的整体价格下来了，但你把车拆了再单独卖配件你就赚了，你讲零整比啊。所以你够聪明的话，你可以把车买整车然后拆了卖，算了吧。你没听说过这个，没这说法啊。因为车辆这东西不能自己随便拆了卖的啊，这是属于违法行为啊。来，我男生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如何呢？汉兰达的话分成了油版的和混动版的，我不知道你问哪个版本的，我也不知道你是跟什么车对比。对于汉兰达来讲呢，2.0T 8AT 组合不错，但你不要指望 2.0T 和 8AT 纯油版本的汉兰达能多省油，它并不是很省油。但是 2.5 升混动的汉兰达确实相对比较省油，基本上表显油耗在6到7个，这么大一坨6到7个油很好了啊，而且烧92的油就可以，这是汉兰达的现状，非常不错，混动版的啊。所以说呢，你买的车，你对空间有太大要求吗？您对车的互联科技有太强要求吗？有，汉兰达不适合你啊。来哦，想问混动的最低配是吧？那行，你买车动力总成能满足你，但车机互联啊，科技含量满足不了你，就连氛围灯你看着都寒碜那个。啊，谁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下一位朋友 ，H5 的柴油版值得购买吗？还是买汽油版？谢谢安师傅，看你的用途吧。买柴油版的网友一般是什么的？工程用车，啊，一些高海拔地区啊，跑一跑什么的，啊，包括有负重前行，买柴油版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说老百姓买车，居家用车，建议还是买汽油版的会更好一点。来，安生你好，我就一大叔不在乎那些东西是吧？一大叔啊，那我个人观点那没问题的。那汉兰达的混动版本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但你可别告诉我啊，你说我一大叔，我退休了，一年跑几千公里不适合买丰田的混动哎。啊，一年跑个2万呐、啊，1万大几啊，这个混动的车买的就很舒服了啊，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关于电池的一个更换成本的问题。您是在小县城啊？小县城速腾代步怎么样的？小县城速腾代步行倒是可以，不过你可能随便被领克03碾压，啊，动不动就被什么领克03呐，要不就是这个艾瑞泽8给超过去了，啊，或者是被星瑞给超过去了什么的，就速腾就这么尴尬了，不是吧？咱不说电车，就是你代步没问题，就是你在驾驶当中别人超你了，你心里边心态平衡一点 OK 了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H5 的柴油版本值得购买吗？还是买汽油版本？我说过了，如果居家强烈建议买汽油版本的哈弗 H5 啊。感谢安心来直播间异常本地的网友你好，咱们正在广播直播，同时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在视频里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39岁，1年10000公里，2个娃，汉兰达合适不？我觉得1年10000公里汉兰达行是行，但是我真心觉得可能类似于塞纳或格瑞维亚更适合你，因为你是两个孩子，你和你老婆已经4个人了对吧，然后呢偶尔出去玩可能是带上你爸妈或者是带上他爸妈，6个人，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的话 葛瑞维亚或者是塞纳更适合呢？你都已经看汉兰达了，加一点预算吧，上葛瑞维亚或塞纳可能更适合。但是葛瑞维亚和塞纳只有混动版的，没有连着零替的啊。哎，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速腾和星瑞哪个好一点呢？不存在哪个好一点。如果你讲配置高，你买谁？买星瑞。你讲空间大，你买谁？买星瑞。你讲颜值高，你买谁？买星瑞。但你讲底盘调教啊，这部分的话，速腾还是有优势的啊。来，感谢铅笔小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啊，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问到安师傅，平时喜欢钓鱼，汉兰达通过性好一点哦？你还钓鱼是吧？啊，39岁钓鱼啊？我觉得应该是到40几岁、50几岁才钓鱼吧。哦，那你买可以啊，只是说第三排呢，它的空间表现不理想。嗯，7座车汉兰达第三排空间很糟糕，这点跟你分享一下。顺其自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宜昌交通广播的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优惠价格咱这不报价格，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我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广告之后继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4: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3: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5: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3: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6: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感谢各位通过视频方式看直播，感谢朝花夕拾，谢谢你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没错，赵化西时很久不见，十分想念是吧？谢谢你来我直播间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家里有其他的车，大学毕业了想买个玩儿，他是想买一个

驰的 E53 的 Coupe 啊，这车我想玩玩可以啊，但是你要了解，你买是买了，后期这车养你可能养不起，那不是叔叔说你啊，对，可能这车你这样吧，实在想玩的话呢，买一个这种车行吧，反正买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起源 Q05，还有就是吉利的银河 E5、名爵 MG4X 加入日常城市跑一跑，方便排个名吗？如果只是日常跑一跑，以这个车的北方啊偏北方一点的话，名爵 4X 是首先的选择啊，其次是长安的起源 Q05、银河 E5。而且我不是北方的啊，我就是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在宜昌啊，你要看什么电池啊、半固态，你还重点还要关注这车的一个本地的销售网络格局。那首先，如果讲更便宜、性价比更高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起源 Q05、银河 E5 和名爵 MG4X。那如果是你是北方人的话，那首先考虑名爵 4X 帖子啊。我毕业一年了，家里给了35万左右，不超40万。CT5 能不能买？谢谢啊！你不要喊我哥，要喊我叔叔。你大学刚毕业一年，你喊我哥？40万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除非这钱给了你，你不要就说反正家里以后买房子什么，另还有钱给你的啊，让你这35万就是让你去买车的，也不是让你做生意的，就给钱就是让你去买车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买 CT5 的话可以，而且还有的剩，还剩很多啊，可以考虑 CT6 都还剩很多，哎，还剩很多，对，是这样的情况啊。问到听说最近出了一个领克07 GT 呀、啊，任何品牌都可能会出 GT 啊，都可能会推出 GT。你仔细品一品啊，有的时候你把它的车型拿出来拍个图片，你就问各种 AI 软件说这台车长得像谁 ，AI 会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答复。然后这个国内的主机厂家，他会用我致敬什么什么车来表达自己这车长得像谁。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啊，对，来，我感觉极客像极客007 GT， 它俩是通的啊。极客007和这个领克，他们领克和极客本来就是通的，铁子啊。感谢三弟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进咱们公屏区，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啊。叔，我现在大学。开的是18年 C43 四门，还有必要卖掉吗？在大学还在上学啊，已经开的是 C43 了，然后呢，有必要卖掉吗？我绝对没有必要卖掉，除非呢，你的女朋友不喜欢油车。感谢不看美女爱看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对。据我对很多年轻孩子们的了解啊。很多年轻的孩子男孩啊，有20多岁了谈恋爱很正常啊，就没什么掖着藏着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很多时候买东西真的他很在乎异性的眼光的啊。其实现在在很多00后的女孩子眼中的一个小男孩开一台纯油车感觉怪怪的，就感觉开纯油车你应该是上世纪的人吧。对，是上世纪的，好吗？谢谢你啊，对，好嘞，还在观望是吧？很好，感谢 FANG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说到我女朋友和我家里呢，都想让我换一台双门的油车。哟，看来这里已经是见面了，就差改口了是吧？改口茶一喝什么的，这是定了是吧？见家长了已经啊。行吧，那你这个。买，那你如果说这个钱呢是谁出啊？这个到最后钱谁出？最后听出钱的人的这后观点啊。买油车，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贴地气的话：买油车前提是这车买了不要着急换。你买个开了之后啊，开个8年、5年、7年，然后也不要说这车保不保值。现在纯油车保值率3年也大概来到了不到6折了。更何况很多这个性能级的车，很多进口的性能车啊，它的保

质更糟糕啊，尤其一些两门的啊，这种车更糟糕，很可能三年保值也就在五折左右了啊，更何况公里数偏大一点的，比较冷门一点，更玩玩的啊。所以说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那三年是五折，六年呢，大概这车就是四折左右了啊，就3.3.8，四折左右啊。你心里有个数啊。家里边没开过电车，所以我爸妈不想让我买电车。你爸妈可能看了很多新闻，你爸妈可能尤其不想让你买这个一些什么什么车是吧 ？OK， 其实呢，新能源车有新能源车的优势，油车有油车的优势，按个人的生活所需去购买。比如说你上大学，你学的是电子商务，或你学的是什么旅游啊？你毕业之后呢，你可能会从事的一些业务啊。如果说从事业务的话呢，很可能买电车更适合，因为以后呢，你所从事的岗位公里数会比较偏大一点点。说安师傅，那我一毕业之后，我肯定会进入什么几百强啊什么的。那你买油车也没什么啊，那也是可以的。还要看你毕业之后去哪个城市工作，因为城市的话，这里边还存在一个牌照啊，各种说法。所以这个买车对大学生啊，我觉得适当就可以了，或者买个二手的，因为你毕业啊，你去工作啊，你换城市，还有很多未定的因素在里边，这个你要拿捏一下，心里有数啊。感谢想念点赞啊，这会儿这吃缩虾子给我看我直播是吗？谢谢你啊，感谢想念点赞，谢谢你啊。来，朽木寒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他说最近油贵呀，对于汽油价格啊，或是燃油的价格呢，啊，价格的贵和便宜是阶梯性的，现在贵不代表以后还会很贵，现在如果哪天便宜了，不代表以后会很便宜啊！这个你拿捏一下。卫视还在哦，卫视不要发过，千万不要发给我啊！来说，像杭州一样，外地是限外地牌照的，还限单双号，要了老命哎！所以我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大学生来讲，不要着急买车，等毕业了啊，工作稳定了，你再尝试买车，尤其是毕业了工作稳定在大城市了，然后大城市稳定之后呢，你可能那说，那安师傅，那我稳定之后，我想有想法到小城市去奋斗，你把大城市的牌照拿到小城市去开没问题，就怕你从这个大城市换那个大城市呢，这个牌照搞不好了。来去看问题啊，哎，我为啥你们这些老一辈人都说都学 C1 驾照，现在学 C1 驾照有必要吗？但是我想学 C2。如果说现在去学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学 C1 驾照。还是我这话怎么说？现在新能源车就只有驾校的新能源车是有手动挡的。除了驾校特定车辆之外，就没有手动挡的了，就连公交车电动的也是自动挡的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年轻儿们啊，学驾照没有必要学 C1， 你直接学 C2 可以的。有甚者，我曾经跟咱们听众还探讨，我说保不齐哪天的 C1 和 C2 就合并了啊，可能就叫 C 照了，因为以后就没有 C1 驾照了可能。那当然，有些特定的行业可能还需要手动挡，可能会写一个 C 括号手动，因为现在学 C1 的人太少了啊。有的人说，那干脆学什么 C1， 直接上 B 照呗，对吧？对吧？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年轻人，就以后买车就为代步，你直接上 C2， 不用纠结 C1， 可能你都没有机会开，我跟你讲。我们驾校确实是手动挡的电动版的爱丽舍，对吧？而且手动挡电动版的爱丽舍，我跟你讲很贵。你说安师傅，哎，我驾校毕业，我想买个手动挡的爱丽舍，13-14万，你买吗？啊，13-14万，你买这个，咱们老百姓买的纯电动，你能买400-500公里的都已经，那500-600公里的。叔，我爸想换一个大型的 SUV， 是买 GLS 还是买揽胜的？看你爸是干什么的啊？如果说你说，那我老爸呢是这个做生意的，啊，做生意做的挺大的啊，那我觉得这里边呢，看你爸的性格，

0: 车吗？不可能的，所以说直接就买 C 二就好了，直接就考个 C 二，不要为难自己。C 一你考了，你学 C 一啊，半坡上档上坡起步吸电是吧？现在不讲熄火了啊，现在手动挡的车已经没有火这说法了啊，这个什么上坡起步吸电了哈、啊，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断电的感觉跟那起火差不多感觉，但是这个手动挡的电动车现在呢不会像手动挡的油车，离合器放快了，咱们还没熄火了，咯噔咔熄火了，电车不会的，直接咔断电了。感谢想念点赞啊！如果各位有机会感受一下的话，你去驾校啊。找机会的话，你说哎，驾校，你说我想，在场地内部感受一下你的手动挡的电动车什么感觉，你去感受一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网友问，老哥你好，我明天准备去买亚洲龙，要是再等等等到六月底，价格还会有变化吗？基本上差不多了，估计可能价格变化不大，你要再去要点东西，可能还给点什么几百块钱的东西给你，影响不大啊。但是你可以再磨一磨，再等一等啊，等到六月中下旬，尤其是20、23、24、25号，那个时候买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啊。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这是一位来自于徐州的网友，欢迎你来我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咱们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是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各位在咱们继续这儿啊聊你们所想问的车话题。来看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啊，请问一下，这个海豹06GT配备分了三档，最低13.99万那款到底够不够用？谢谢啊，不客气，我这么跟你讲吧，够不够用这个看你生活的实际的点在哪儿啊。按说我生活实际就是上下班代步啊，就是跑代步什么的啊。这个呢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买车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动力电池啊，它这车的续航够了就行了，代步嘛，对吧？这部分呢也没有任何问题的，跟那个入门级那个12.89万元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缩水的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说那个13.99应该是520公里续航的，是完全够用的。只不过说呢，可能啊，就比起你买12.89万那个版本的，可能要多出点钱啊，可能我觉得有点没必要呢啊。而且呢，它配的是这个800伏快充啊，基本上9分钟能实现就充电80%吧，差不多啊，反正充电也快啊，续航520啊也可以，充电是它亮点，包括以后你可以在中石化来给爱车充电啊。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买这车你不存在什么，按说我希望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智驾系统，我希望这车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点对点的啊无人驾驶，那不可能的啊，座舱有多先进也不存在这事儿啊，所以说够用是没问题的啊。感谢猛 L 来直播间巴彦淖尔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我是呼伦贝尔的人呢，你是巴彦淖尔的，哎，老乡，不过我在湖北宜昌工作啊，欢迎你来我直播间。感谢伟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小卓怡情，你好，欢迎来。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你，在宜昌很想你。我们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来，这位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永客是吗？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20万买一个领跑 C16 半价理想，这个说法靠不靠谱？谢谢安师傅。你可以这么理解啊，电子产品呢它有自己特点，你说同样是双折叠屏手机，类似于有些品牌的双折屏比类似于华为的可能要便宜有一半吧，对吧？但是你说那人家不是折屏的，人家也是折屏的，那他怎么会折屏就便宜点呢？这里边呢你只看到了外在，他们动作是同样是折叠的，但一些什么内核啊、处理器啊、芯片呐、内存呐、屏显呐、屏保、屏幕的这个散热呀、电池啊，这个你好像没有关注哎，你只看到外在了是吧？就看到表象了，没有看内在了啊。当然了，我们承认啊，这个理想这车它确实卖车很赚钱。

钱的。那么领跑卖车基本上不没有理想那么赚钱，所以说这里边也会有科技的成分在里边，也会有一些这科技的一些配置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啊，当然也会有赚钱能力的一部分在里边。你看人理想日子过多好，理想销售人家吃什么喝什么喝奶茶都点的是啊高端一点的，估计领跑只能喝蜜雪冰城什么的。不说错了，领跑呢理解冰城，然后理想是不是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有领跑的销售顾问没有？工资怎么样呢？是不是跟你朋友卖理想的 EPK 的话，感觉理想工资会比你们领跑要高一点呢？我这以上是个人观点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聊啊，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咱们直播间。感谢张公子，你好，您是在哪儿？在安康是吗？来自于安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来自于乌兰察布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也内蒙古的啊。感谢来自于乌兰察布的网友，你们好。还有沧州的网友，这是河北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是湖北宜昌的一档说车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最近呢我看车，我看的是汉兰达，又看了锐界 L， 同时看了这个途昂 Pro 三款车。现在该拿不准主意了，安师傅有什么好建议吗？谢谢。如果说你要空间啊，重点关注锐界 L 和这个途昂 Pro 啊，这两款车重点关注。如果你要动力总成稳啊，一定是看汉兰达的啊。那如果说安师傅，那我除了空间之外，我还要叫适当的省油，汉兰达混动除外啊，混动版本的汉兰达除外，它的油耗不低啊，兄弟们不低啊，可能比双离合版本的还高一点啊，比途昂 Pro。 变速箱在这等着你呢是吧，啊，跟着驾驶逻辑一些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说如果是我啊，主播安达我来选的话呢，我一定是买汉兰达啊，不对，我买陆放啊。我买皇冠陆放啊，对，长得有点像啊，平台是一个平台，不过我觉得陆放好看一些，从颜值来讲，从各方面我觉得就是比汉兰达看着舒服。我一直觉得一汽丰田看着各方面都感觉比广汽丰田看着顺眼一些，可能也是我是北方人的原因吧。就从小接触的一汽丰田的很多东西啊，一汽大众的、一汽丰田的很多都是在北方看的，更多的是一汽啊，所以在我脑海当中，我更多喜欢一汽的东西多一点点啊。观点仅供参考，个人观点。感谢来自于襄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有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位各位聊啊。三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525和530除了发动机之外，其他硬件上有什么区别吗？如悬架、刹车，谢谢安师傅啊。我这么跟你讲吧，悬架方面是一样的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可能在硬件方面影响不大，在刹车可能多了个卡钳啊，多了一个这个不是卡钳啊，活塞多了活塞的啊，因为530跑得更猛啊。另外一个呢，在内饰方面，尤其是在音响这部分，在座椅这部分，什么按摩呀这部分啊，在这个颜色上的匹配啊，轮胎大小啊，就是这方面可能是有差别的。其他的选平台是一样的，这你不用太担心这事儿啊。哎，我不知道你是想什么表达什么的，是因为买了525心里不甘，还是买了530觉得自己买贵了，不如买525，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状态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一年10000公里左右换车，是考虑330还是买极氪001？一年才跑10000公里是吗？没有加充，考虑综合体验。这车呢，10000公里，说实在的啊，你开个什么7、8年、8、9年、5、6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话，一定是买油车。油车至于你是不是买宝马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买油车啊。来，50多岁老登适合一汽丰田一汽奥迪 A5L 吗？50多岁好像不叫老登哎，玩笑话，玩笑话，引号啊，玩笑话，哎，咱们偶尔开点玩笑啊，不存在这事儿。就50几岁成熟男士啊，一汽丰田奥迪 A5L 其实比上汽奥迪的 A5L 还是靠谱的。如果说你说我就喜欢 A5L， 那50多岁的成功人士
男

0: 士，成熟男士，比买一汽奥迪 A5L 是明智选择。其实你更适合买奥迪 A6。爱思考的小孩，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不客气，我喊您一声哥啊，您是我老哥，你比我大几岁，嗯，感谢你能刷到我直播间，方便哪天把我关注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宜昌本地的啊，如果是宜昌本地，希望你多多支持宜昌交通广播啊，感谢锁定宜昌交通广播播出的各档节目，也感谢你支持宜昌交通广播各位主持人，谢谢你啊。看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燃油版本不同，驾驶模式体感上差别大不大？谢谢啊，主播不客气。一问一听问这个问题的，应该就是一个00后，或是95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5: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2: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6: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2: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7: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2: 属于我们的童话。
13: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哎，各位关注这档节目啊，咱们说车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号里边，视频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中文搜索，或是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小写的啊，来关注主播，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我们刚才没说完关于油车的一个悬架系统啊，不同驾驶模式它的这个悬架体感有差别吗？有。你谈到了驾驶模式调整，很多车呢驾驶模式调整呢跟着悬架也会有相关的变化，那可变阻尼啊。那这种悬架比如说你在调成了运动之后呢悬架会偏硬一点点，你在调成了舒适模式之后呢悬架会偏软一点点啊。这个悬架的变化呢是来自于它的电磁啊。所以说呢这部分呢是曾经的比较高端一点的啊，一般当年的油车要在30万左右及往上才可能会有的一些配置啊，后来呢现在这种配置应该在油车里边下放到了10几万了吧，比如林肯 Z 现在多少钱，各位你可以去问问啊，但是这车它的悬架就变化很明显的啊。感谢，
2: 这是什么？欢锅，
0: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26款的凡尔赛这车啊，它减配了吗？它的涡轮增压听说已经不是，对，是的，我就不念它的名字了啊。它的涡轮增压器已经确实换成国产的了，换成了国产，我记得是宁波生产的。宁波生产的涡轮增压器叫什么来着？那个我想不起来了啊！我记得我曾经我记过啊，而且我记得很熟，我至少有一个月啊，然后再回顾那个名字，我还叫得起来。但现在呢，过了一个半月就记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让我好好想一想，一会儿没准想起来的啊。对，它这名字其实也挺好记的啊，不过总结一下吧，这车呢它涡轮增压器确实变了啊，已经不再是进口的这个增压器了，也不是国际大牌的增压器了，而是换成了国产宁波的一个涡轮增压器啊。那这个涡轮增压器其实在很多车里面都有啊，包括吉利啊也会用到这个版本的增压器啊。叫什么来着，叫威，对威福天利，我想想啊，很好记，威福私房啊，天生有利啊，威福天利，对，这个威福天利是一个宁波的牌子啊，对，它从这个博格华纳啊换成威福天利了。这个在国内啊，威福天利的涡轮增压器也在大面积使用吧，只不过是可能生不逢时，慢慢的增压器就不需要了啊。对，好，就这么情况啊，确实减配了。那除此之外，除了增压器从博格华纳变成威福天利之外呢，还有就是座椅啊，一些皮质这个啊，纯皮啊，什么更高端的变成普通的啊，另外一个有些这个通风啊，什么这部分都变了啊，但是对于悬架还是不变的啊，这个魔毯悬架依然是不变，全用料啊，刚性啊，这还是不变的啊，这部分跟您分享一下啊。那感谢忘记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来看下一位朋友，估计这个问题说完之后可能就不能再说问题了。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奕派 M8 这车能买吗？谢谢安师傅。这车还没来啊，能买它的前提是你对华为真的很感冒，因为 M8 这车确实会用到华为的鸿蒙座舱啊，它的乾坤支架肯定会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所以说你觉得奕派008呢啊，

空间可以，都挺好的，就是说这个配置太 low 了，另外车机不是很理想，你完全可以等等 M8。 但是 M8 的整体价格可能比008要高出个以十万为单位啊，可能不到十万，大几万啊，要高出大几万块钱。那为什么要比这个008高出大几万块钱呢？这里边存在于，尤其是我们讲华为啊，华为的话，鸿蒙座舱啊，它乾坤智驾，各种数据算力、芯片的应用，这都是要用钱的。包括宁德时代电池，宁德时代电池本来就比普通电池一些其他电池要贵出一两万块钱，同样度数的可能都高出一两万块钱，再加上各种刚才所讲的一些座舱的升级啊，宁德那套就是华为那套座舱那都是好三四万块钱的啊，再加上其他算力的专利，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硬件的啊，雷达激光的什么的，那贵出十万是很正常的，十万不敢说，大几万是很正常的。你兜里暗示我就不到二十万预算，那你还是买一排008吧。按说预算能上到二十大几万，一排 M8 你可以等一等，是这么个情况啊。感谢哎来直播间，谢谢琼琼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宜昌刘总，你好，欢迎来。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相关话题。不过时间关系，咱们网下时间就不能跟你聊车了，跟您分享点好东西啊。往下跟你分享的是钻石厨房冰雾扇这产品，最近在主播连续推荐之下，哎，冰雾扇哎真的卖得不错，因为主播抓到痛点了。什么痛点？就是关于厨房做饭或厨房洗碗，家里面的空调你不可能说共享到厨房去，那多费电那点儿啊，所以厨房一般都是把门一关，哎，怕油烟出来。好，这种情况的，然后怎么办呢？你准备一个冰雾扇，要善待一下做饭的人，也学会爱戴这个洗碗的人。冰雾扇的话，可以迅速让你身边的温度降低啊，对吧？重点来了啊，如果说你放冰水的话，零下降四十度啊，降四十度啊，家人朋友们，瞬间感觉就很凉爽了。移动小空调啊，这外号叫移动小空调，引号的啊，对，它不用你放成冰块，传统的不存在放这东西，不存在放这东西啊，好东西一个，你可以了解一下啊，不需要冰晶啊，不需要冰块，只要电有水就能用，就可以吹风啊，用完然后呢，就是它就是一个米饭的一个就说白点，就它大小就很小一个啊，不大点一个。可能就是你了解一下吧，怎么了解，在哪了解，在小微小信小程序啊，然后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小程序之后呢，在1059主播甄选产品搜索栏里边，你输入啊这个钻石或钻石冰雾扇这几个字，或钻石都可以找到这款产品，就 A4 纸那么大，不大点儿啊，很小一个啊， A4 纸那么大，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产品啊。我是主播安达，感谢各位锁定咱们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新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古人云：“诸瓜中唯此瓜做菜，通力甚洁。”
2: 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不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
3: 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山顶，
2: 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4: 我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在这里等你。

心理学家彭凯平他说，教育孩子的这件事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了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自己。今天想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家庭教育当中至关重要的事，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比如避免灾难性的思维，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还有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去试错，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别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还有做好情感支持，敢于说我不知道。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很多家长会有一种多米诺骨牌的逻辑，比如说孩子摔一跤，脑子里会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会联想在一起。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这种心态就叫做灾难性思维。有研究发现，人们担心的坏结果 90% 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剩下的 10% 其实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这个时候咱们来试一下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孩子的世界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学会了恐惧，而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家庭教育当中更重要的是共情，比如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但事实上，在某种时候，共情其实是很危险的。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是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而这个时候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也知道它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其实不是冷漠，是更有力量的爱。有心理学家说，当有人真正倾听你的时候，不从你的角度评判你，不从你的责任中解脱你，只是倾听时，你说的话会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会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才是同理的力量，不是替孩子去感受，而是陪孩子去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陪他走出来，让孩子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自己的体验是什么，而自己又该怎么办。如此，孩子才拥有更坚韧的内心力量，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家庭教育当中能够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的那些事儿。第三个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自己去试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沈亦斐说，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可能要犯3到7次的错误，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内在动机会急剧的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去承担责任，并从错误当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找到孩子的闪光点，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教育学家说，到了 AI 时代，父母不要再想着去引导孩子，而是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的，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智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能力，而是分成了语言、逻辑数学、空间等8种不同的成分。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们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动作，其实都藏着他的天赋密码，所以不要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还去怪他不会飞翔。

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新的东西其实孩子比父母懂得多，父母的权威感本来就在消解。一个敢于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我不会，你教教我的父母，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要更能够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给的是正确答案，而前者给的是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安全感和信任感。真正好的教育，它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陪伴，互相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和规矩，孩子也带着我们看见新世界的模样。当我们放平姿态，真正的蹲下来去看孩子的世界，我们会真正的知道孩子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面临着什么，而孩子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尊重，从中收获到珍贵的情感支撑。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就不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
4: 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人类成为群居动物，靠的就是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正是两样东西，你对别人好，别人记你的恩。这就是善良与感恩被进化选出来的原因。脑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表现出善良行为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产生类似吃到美食赢得奖励的愉悦感。感恩也是一样的，懂得感恩的人，人际关系也更好，幸福感更高，甚至身体健康指标也更优越。所以教孩子善良，不是教他讨好他人，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而是教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策略，从来都不是赢过所有人，而是拥有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的人。当我们教会孩子学会善良和感恩，也就是在教孩子与人为善，为他们奠定下良好的社会化基础，让孩子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在人生之路上才能够走得更加顺畅。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相信美好把幸福活出来。

当我们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这种信任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孩子，最终变成他们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自己，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为他铺平所有的路，而是站在他旁边，相信他能走过来。让孩子在爱意里变得坚韧，总有一天温柔会化作铠甲，爱意会生出勇气，孩子可以坚强地站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独自撑起自己的未来。可以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房间越乱心里越烦，堆满衣物的沙发，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角落里闲置已久的物品，都在无形当中消耗着你的精力。很多东西可能我们总会觉得说以后可能会用得到，于是舍不得丢，但是时间久了才发现，那些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的更多的是负担。所以不妨抽个时间好好的整理一次房间，把很多年没穿的衣服捐出去，把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的清理，当视线所及变得干净整洁，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开来。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够腾出空间装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再就是很多时候可能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的琢磨，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做什么都会小心翼翼，活得越来越拘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说你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最委屈的往往是自己。真正厉害的人会把别人的评价当作参考而不是标准，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日子怎么过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你会发现很多烦恼都随之变轻了。
2: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8: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9: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10: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明明想出去走一走看看晚霞，却又觉得等忙完这一阵子再说吧。心里惦记着学点新东西，培养一个爱好，却迟迟没有下决心开始。偶尔的一次将就其实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习惯了吧，算了以后再说挂在嘴边，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感受一再搁置。一直将就的人，最后过上的往往是处处凑合的生活。很多时候，你反复告诉自己

己，将就用也行的那个东西，藏着的是你给自己设下的限制。打破它，不一定是去追求多么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允许自己认真地对待内心真实的需求，不再得过且过。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一味地满足所有的欲望，而是懂得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累了就及时休息，难过了学会疏解，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让平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

说到爱自己， Lucy 在留言说，慢下来，多和自己的心在一起，他会清楚地告诉你最适合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星海也在留言说，认真生活的人总会与美好相逢，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宣言说，请把时间留给自己，哪怕只是一分钟。愿我们都能带着一颗轻盈的心，

整理好行囊，重新出发。那些暂时的不顺，终究会过去，而认真生活的人，终将和美好相逢。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1: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0: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1: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青田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动不动的
7: 周杰伦的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信仰的力量，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懂得把心情和脾气调成静音的模式，然后不动声色地打理自己。你得学会断舍离，远离乏味的刷屏，丢弃掉一些无用的社交。越是成熟的人，越懂得把时间花在自己和值得的人身上，因为把有限的时间用在爱的人和事上，那才是不负此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东西美丽又容易破碎。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王源《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了呢？可能那是一个微小的瞬间，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视频，想要分享给你的爸爸，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陪着笑，却发现爸爸把手机拿远了，眯起了眼，他的眼睛已经花了。世人常常以父爱如山来标榜，仿佛这个男人就应该永远像山一样坚毅，永远都不能够软弱。其实大部分时候父亲是不会表达的，他们不会嘘寒问暖，更别提那句我爱你。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岳云鹏曾经为父亲写了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然而这首歌是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才唱给父亲的。父亲是他一生的遗憾，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正在德国演出，最终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全世界都在怪他，包括他自己，但是父亲不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离家前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说，出门在外，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后来父亲沉默半晌，还说只要平安就好。他从来不要求子女有多大出息，父亲的毕生所求只不过是儿女平安。我们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会放下父亲，因为被更多的事情所占据，包括工作、生活、孩子，但是我们的父亲只有到逝去的那一刻才能不得不放下我们。

0: 我说其实外面比家里艰难，你抽了半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6: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2: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7: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2: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8: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
1: 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1: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5: 爬过了
14: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 花。
16: 听达达唱南方，
17: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9: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音乐诗人李健提到父亲的时候也忍不住缄默。那时李健的父亲患上了肠癌，到了最后几乎都无法步行，上厕所时李健就背着爸爸去。在爸爸最后的时光，对李健说了一句话， 原谅爸爸。这句话成了至今让李健最难过的话。他知道父亲是觉得自己生病给儿子带来了麻烦。之后父亲离世，李健写了一首歌叫做《想念你》，寄托的是他对父亲的深沉思念。后来父亲去世了，他在父亲的墓碑上写下了冬夏恒久，一世温良。李健的父亲叫李九良，在冬天出生，夏天去世。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很多人没有办法表达对父亲的爱，李健如此，李宗盛也是如此。李宗盛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与母亲那般自然而随和，

父亲是瓦斯行的老板，年少的李宗盛经常在瓦斯行帮忙，但是他跟父亲的交流却很少。比起母亲的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而拘谨的旁观者。在李宗盛写给父亲的歌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沉默、拘谨、假装若无其事。或许真的是因为父亲太不会表达了，所以李宗盛与父亲之间总是横着一道或深或浅的隔阂。几十年的时间，父子二人也没有坐下来好好谈心，以至于60岁的李宗盛在歌里唱道：然后我也一下子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当徒劳人世纠葛，兑现成风霜褶皱，爸，我想你了。等到他也成为了父亲，他才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寡言。

0: 周折。
1: 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20岁时的李荣浩曾经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车祸，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康复之后，他决定到北京闯荡，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诀别。北漂的生活让李荣浩充实而又迷茫。在他北漂3个月的时候，父亲罹患血癌。当时家人怕影响到李荣浩的工作，选择对他隐瞒父亲的病情。没过多久，父亲就病逝了。李荣浩向来对自己的私事三缄其口，在一次节目当中，他回忆起父亲离世的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说，我能弹吉他这个事情，他有很大的功劳，因为妈妈是反对的，只有他是支持我的。我爸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朋友。可以说，父亲用最大的克制换得了他一生的自由。父亲去世前对李荣浩说，荣浩，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任何事可以再难倒你。隔天，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后来，李荣浩写了一首《爸爸妈妈》，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永远的痛。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1982年，吴青峰出生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身为幼子，他的童年却并不美好，是在家暴阴影下度过的。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巨蟹座，从来不讲心里话，永远猜不到他这一秒开心或下一秒生气的理由。爸爸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对妈妈拳打脚踢。吴妈妈最终决定离婚，开了一家早餐店，独自照顾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不久，长姐因故去世，家里更是雪上加霜。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读书之后就几乎没有回家了。长大后的吴青峰很少提及童年往事，说起时言语间却不闻太多怨恨。他说，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爸爸去世前，吴青峰曾去医院

盼望，还写了一首小时候送给他。有一天，当他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说，你要加油哦。吴青峰点点头，转身之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吴青峰参加歌手，又唱了一首《我们》送给父亲。他说他的遗憾是生前没有看过我的演唱会，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3: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5: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3: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6: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3: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
3: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有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有网友说，我的父亲不会写散文诗，他的本子上只有给别人干活的日期，他的手上都是茧，只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一点。长大之后和父亲说的话更少了，有时候甚至忘了小的时候也曾在父亲的肩膀上玩耍，上学的时候也曾躲在父亲的雨衣后面避开风雨，初入社会的时候也曾经拿着父亲的血汗钱过活。别让父亲等了，其实爸爸也爱听我爱你。爸，我过得挺好的，只是有点想你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

0: 你说他的歌很难听，又忍不住想听，单曲循环，一遍一遍的听。我说他就是一个诗人，每一首歌都是生活的诗意。他就是伍佰。说到伍佰，很多朋友可能只会想起《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或者是那句“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或许是要上了一些年纪，才能够从伍佰沙哑低沉的嗓音中听出岁月里悠长的韵味，如同一杯茶、一瓶酒，遇酒弥香，渗透到了内心的最深处，竟然也想要落泪了。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伍佰的《夏夜晚风》。
1: 单曲循环。

外形看到的不是那么一致，伍佰真是一个温柔的诗人，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诗意。夏日的时节，夕阳在天边褪去最后的色彩，连云朵也暗淡了下来，可是你的双眼却明亮如同天边的星辰。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是我这颗寂寞的心一直在等待的爱。单曲循环，夏夜。

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总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总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2: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1: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2: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青田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蕉下 BM 零二零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

0: 有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 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

0: 岩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1: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

0: 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1: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利肾结。”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0: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清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1: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0: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2: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0: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3: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

AI 主播以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碎语早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首关于爱的两三事，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爱呢，是一种暖暖的幸福感觉，爱也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先来听一首《爱也是一种香》，一起来品味一下爱情的芬芳和浪漫。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爱是一种香，来自王真的演绎。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它是甜蜜的，所以说爱情是一个奇妙又美丽的东西。你给别人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快乐，别人给你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甜蜜。来听范晓萱的真挚嗓音，听起来让人十分舒服。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千万颗爱你的心照亮夜幕，千万个日子连成一串祝福，一直飞到天涯海角，一路上有泪有笑，有你在乎我就满足。这是赵咏华和周华健共同演绎的《爱到最深处》，很感动很温馨的作品，你来感受。

这是一首深情的小调，每一次听来呢，内心都是无比的顺畅。歌词是这样唱：脑袋里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一首让人感动的旋律，我们一起来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陈晓一起来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就找了一些关于爱情的动人旋律，一起去感受一下浪漫爱情里散发的芬芳。来听这首《香浓》，Twins唱出了只有少女才有的甜美心事。

黄小琥的歌声是低沉又浑厚的，让人听了以后难以忘记。你听他的歌呢，还会发现歌曲当中的歌词深入人心，一下子就点到了我们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部分，也有让听者瞬间就融入了感动的情绪中。来听这首《彩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这首饱含古典情怀的《花太香》是任贤

官方的声音是淡雅安静，还很耐听，回味长久。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有温度的声音，一首《他往月亮走》。你听，他即使是唱伤感的歌曲，也有种不绝望的勇气。

和好音乐相伴，总是时光匆匆流逝，音乐旅途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梁咏琪带了一首新鲜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

0: 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9: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8: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今天先把时间拨回记忆当中的夏天，那个时候的夏天还不像现在这一般灯火璀璨，那个时候的炎热真的需要我们不停地摇着蒲扇。说到夏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烂漫的季节，无论是此起彼伏的蝉鸣，还是扭动腰肢的垂柳，没有一处不显出无尽的生机。自古以来，很多诗人作家写下不少关于夏天的句子，歌颂夏天的美好和浪漫。那夏天也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季节， 这个季节也许是

0: 太过炎热，人们似乎活得更肆意洒脱，就像夏天的植物一样葱郁茂盛。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作家苏童的文字，一起到苏童小时候生活过的一条街道去看一看，在那里也许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记忆，属于童年的夏日味道。
1: 孩子嘴里吮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哐哐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好让家里人享受到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最炎热的日子里，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人在街上走，感觉到塑料凉鞋下面的路快要燃烧了，手碰到路边的房屋墙壁，墙也是热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若有若无地飘荡在耳边，饶舌的嗓音洪亮的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一味地追求通风。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张着大嘴巴打着呼噜，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又说到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可他们仍然呼呼地睡，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是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嘴里塞满食物，看着晚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你当街吃饭，必然便宜了一些好管闲事的老妇人。有一些老妇人最喜欢观察别人家今天吃了什么，老妇人手摇一把葵扇，在街上的饭桌间走走停停，她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吃点什么呀？他问。主妇就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咸鱼炒萝卜干。天色渐渐的黑了，街上的居民们几乎都在街上，有的人家切开西瓜，一家人的脑袋围拢在一只破脸盆上方，大家有秩序地向脸盆里吐出瓜子儿。有的人家的饭桌迟迟不撤，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就回来了，身上湿漉漉的。恼怒的父亲问儿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耐烦地说，游泳啊，你不是知道的吗？父亲就瞪着儿子处在发育中的身体说，吊船吊到哪儿去了？儿子说，离口。父亲的眼珠子愤怒得快爆出来了，让你不要吊船，你又吊船，你找死啊！就这样，当父亲的在街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左右邻居自然地围过来了，一些声音很愤怒，一些声音语重心长，一些声音带着哀怨的哭腔，他们不可避免地交织起来，喧嚣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

于是有人向这边匆匆跑来，有人手里还端着饭碗。炎热的夏季，便在夜晚找到了他的生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著名的播音员黎江老师为我们朗读的作家苏童的散文《夏天的一条街道》节选。在文中有细细碎碎的关于夏天的记忆，看似是一天当中的故事，但又不是同一时间发生在这条街道上的，而是留在作者头脑里的。那条街可以是作家苏童记忆里的一条街，也可以是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的一条街。好像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一定是有一段是留给某一条街道、某个社区、某个大院，那里生活着我们的邻居、我们儿时的玩伴，还有我们漫长却又转

0: 顺其势的童年。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个温暖而斑驳的童话世界，我们将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三 A 幼儿园的小朋友王嘉言和他的爸爸一起为我们翻开绘本《彩虹色的花》。在这朵花的四季轮回里，我们将遇见分享的快乐、生命的馈赠，以及那些在付出中悄然生长的善意，就像我们记忆里的那条老街一样，平凡又动人，永远闪着光。
1: 大家好，我叫王嘉言，我今年六岁啦。
2: 我是王嘉言的爸爸，我叫王英。
1: 今天我和爸爸带来的故事是彩虹色的花。
2: 早春的一天，太阳发现原野上开出了一朵彩虹色的花。
1: 早安，你是谁呀？
2: 太阳问。
1: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快乐。
2: 一只小蚂蚁来了。
1: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要去奶奶家，可是旁边的水洼太大了，该怎么办呢？
2: 彩虹色的花说。
1: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只小船吧。
2: 一只蜥蜴来了。
1: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呢，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没有合适的服装，该怎么办呢？
2: 彩虹色的花说。
1: 哦，那你就摘一片花瓣来搭配你的绿色的皮肤吧。
2: 一只老鼠过来了。
1: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天气好热呀，要是我把扇子就好了。
2: 彩虹色的花说。
1: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把扇子吧。
2: 彩虹色的花说。一只小鸟飞了过来。
1: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想给女儿找一件生日礼物，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该怎么办呢？
2: 彩虹色的花说。
1: 哦，那你就用我的花瓣来当做礼物吧。
2: 一只小刺猬跑了过来。
1: 你好，彩虹色的花，天气快要下雨了，该怎么办呀？
2: 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1: 那你就用我的花瓣做一把雨伞吧。
2: 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了下来，小蚂蚁、蜥蜴、小老鼠、小鸟和小刺猬都想到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心里感到暖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很高兴地说：
1: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们又见面啦。
0: 谢谢王嘉言小朋友和爸爸带来的这一份充满生命力的讲述。彩虹色的花其实是一个关于给予和轮回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呢，嘉言小朋友和爸爸在读到关于大风刮走最后一片花瓣时，语气里有轻轻的不舍，而爸爸的配合也稳稳地拖住了这种情绪。这是一种亲子之间天然的默契，恰恰也是绘本最美的打开方式。这朵花把自己最绚烂的颜色分给了路过的小动物们，它一点点地变得单薄，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把善意种进了更多生命里。其实这多像我们刚才聊到那条街，那些在夏天午后分吃西瓜的邻居，大院里互相照看孩子的阿姨，还有那些不计回报的相互帮衬。好的绘本从来都不只是讲给孩子的，它也在提醒大人，我们曾经也拥有过那样的一朵花，或者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别人雨中的那朵花。谢谢嘉言和爸爸在这样一个夏天为我们带来了一片温柔的底色。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

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0: 咒。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7:32，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双向车道上其实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先来看到往智喜昌大桥方向，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侧的话，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西陵二路辅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交汇处的这里，并且呢如果您继续直行的话，从我们的传柴东院的门口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对向车道上主要集中的压力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是您还没有经过到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的话，您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会儿了。我们注意到车轮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桥面的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话，请你一定要谨慎驾驶，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车距。今天早上呢下了点小雨，所以说如果您是特别是从西陵二路的辅路上进入到我们主路上的车流的话，请你一定要注意拉链式的行驶，小心主路上的车辆。我们继续沿着西陵二路快速路看，我们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沿着主路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不光如此呢，您继续往前走，如果您是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这个门口，可能还需要再多等待一会儿了。这里7:33呢，可能有很多司机朋友们呢正在送自己的孩子上学然后再去上班，所以说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司机朋友们呢急停急走。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沿着城东大道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看，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水月城方向呢，可能在这个路口这个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这个路口上，可能由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的车辆比较多，加上我们的桥面施工，加上今天下的点小雨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个路口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旭光大厦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学校路段，也就是在京东方学校西陵校区这里，如果您现在还是在东风路上呢，其实在东风路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是靠近金东方学校这一侧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东宋路隧道与我们中南路延伸段的这个交汇处这里，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也就是在东风路往我们中南路延伸段的方向呢，此刻车辆队尾是已经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相连接的这一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东风路以及城东大道上行驶往我们水月城方向呢，都请您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安吉方向呢，可能还要在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交汇处这里等待2到3个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这个时候呢，可能由于我们城东大道主路上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源路上的车流量还算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往我们安吉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您在城东大道上可能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我们再来看到山河源路，目前呢在山河源路上，如果您是下行往东山大道方向呢，可能在此刻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公园的这个进门的这个口子。而且呢我们在东山大道上主路上也发现，如果您还没有经过我们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可能车流量的排行的压力已经算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木林广场的这个门口，并且呢如果您是在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呢，您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车轮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路口。所以说一直在东山大道上从体育场路到山河源路在这一段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 再来浏览一下万达方面，目前呢在万达两。

侧，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林大道上，在宜林大道与山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其实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万达路的门口，所以说在宜林大道上，从江海路到万达路

0: 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想要往新区方向，或者是往我们继续直行往沿江方向，往萧亭方向呢，其实都还是压力不算比较大，也就是在沿江靠近江边的这一侧，如果您是在出行的话，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我们可以发现一直到我们的天然塔，在这一条道路上呢，如果您是在靠近沿江的这一条道呢，其实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好的，我们在视频号中可以发现，目前呢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也就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呢，可能在车道的最左侧，也就是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下穿通道的时候，可能在这里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具体的发生交通事故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下穿通道往智喜昌大桥方向呢，可能在最路段的最左侧的这一条道呢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往智喜昌大桥方向的，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往下穿通道方向，西陵二路辅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并没有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主路上的车流可能由于稍稍受到我们这起事故发生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的。所以说在7:39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防止各类交通事故、交通意外的发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天气。
4: 今天的城区的主要的天气情况呢，还是伴随着降雨啊，中到大雨的这样一个天气。不过好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呢，可能感觉到这个雨量不是很大啊，雨势也还行啊，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整体路面上面呢是会比较湿滑一些。今天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5度啊。而且在昨天6月21号的17时呢，宜昌市气象局还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提醒，预计从今天开始明天包括后天这3天的时间呢，是仍多降雨的天气，包括前期可能雨势较强，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呢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所以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最近2天有一些山区出行计划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经过到一些临水临崖或者是临坡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要注意行驶安全，包括提前了解好这边的一些天气情况啊，以免造成一些对于自己的出行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包括早间出行的时候呢，咱们也要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保持这个我们的这个驾驶速度的一个稳定啊，不要因为这个急踩刹车或者是这个快速加油门啊，导致的一些打滑的一些事故的发生。
0: 说到今天的早高峰，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在上一个端午的假期大家都去干什么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昨天我们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也刚刚过去，全网都在刷屏致敬老爸啊，告白父爱。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就围绕这个话题来一起来说一说，爸爸从来不说爱，却从未让我们缺爱，全程围绕这句话 分享一下我们那个嘴硬内敛又沉默却把所有偏爱都给了家人的老爸。
4: 嗯，是的，关于这个父亲节，大家可以带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分享聊天。包括今天还有一个事情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6月22号，同样也是我们今天2026年中考的最后一天。三天的考试时间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今天早上大家别以为中考已经考完了啊，我们早高峰

0: 的这个车流叠加，我们可能送孩子去学校的车流会有一个叠加，所以提醒大家在经过到一些中学门口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把更多的这个路权，包括把更多的这个时间让给我们的考生。您在经过到考场周边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随意的鸣笛。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时间了，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中考考生今天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
1: 是的，没错，说到我们的中考，其实也是跟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父亲节搭边的。我想很多中国的父亲都其实并不是很在意孩子们具体会怎么去考，考得怎么样，我想他们都是一种无声的内敛的爱去。
0: 那应该还是很在意的吧。
1: 但是他们我觉得至少不会表现出来自己很在意，就是可能你上了高二，你爸问你初几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啊。真的吗？那我觉得你是在说你爸爸是有点粗心。是不是你是在说那些粗心的爸爸们？其实也不是说他们完全不在意，只是说他们可能不把这种在意把它表达出来。
1: 是的，
0: 就比如说他可能很想去关心孩子，但是有时候他可能说出口的就是跟关心没有关系啊。
1: 对，
0: 所以说爸爸的表达的那种爱的方式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可能很想知道你喜欢什么，很想跟你一起玩，但是孩子大了之后总感觉好像和父母之间多了一层隔阂啊。特别是这个爸爸，有时候特别是爸爸和儿子之间，我觉得可能跟女儿还好，因为女儿是他的上辈子情人小棉袄嘛。可能跟儿子之间，就是儿子大了，可能爸爸会觉得那我们是两个成熟的男人了，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可能不太一样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老爸爸从来不说爱，但却从未让我们感觉到缺爱，所以聊一聊你和老爸的那些专属的故事。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包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宜昌交通广播，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的话，其实在港澳路到港城路在这一小段上的通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但是重点呢是在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这个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可能您要往水月城方向的话，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并且不仅如此呢，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您如果是要经过红绿灯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是您在过了我们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路口之后，您继续沿着主路直行的话，在这个路口一直到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 交通局道路门口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随着桥面的施工，加上我们今天下着点小雨的影响。

0: 影响，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其实在港窑路上双向的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先来说到往京东山的这一侧，往京东山的这一侧呢，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农行、三峡、港窑、支行的这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运河名都方向的，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新沂广场这里，所以说排行的压力也还算是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7:48，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进入到山河园路下行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的话，其实在山河园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良好的。而且呢，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其实通行压力就还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注意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东山大道与亚站路的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行驶时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我们交通意外的发生。刚才我们所说到在新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下川通道继续往我们的智昌大桥方向呢，可能会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产生，是在我们 车道的最左侧。而在现在这个点呢，在7:49，我们可以发现发生事故的两位司机朋友们呢，也已经撤离了我们的车流量占到了最左侧，所以说现在的通行压力也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辅路上进入到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上的车流量呢，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保持辅路与主路上的车流，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在靠近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无论您是在这个路口是直行还是右转的，通行压力都还是不小的。我们关注到体育场路上，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到绿萝路的这一块呢，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路口这里，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715创意园的这个入口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的话，请注意我们雨天道路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广电周边，目前呢在广电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可能已经可以发现了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水月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完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您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需要等待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爸爸从来不说爱，但从未让我们缺过爱。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跟老爸的专属故事。
1: 是的，因为昨天呢是父亲节啊，同时呢又是有我们的端午假期，所以这个假期呢应该是有跟老爸好好来过个节，说上一句节日的祝福，或者是送上一份节日的礼物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聊你送了什么，我们来聊聊我们中国式的老爸。为什么要说中国式的老爸呢？因为我们总会说一句话，就是父爱如山。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重啊，但是他却是那种默默无言的这种状态啊。
0: 是的，
1: 可能很多的爸爸都是这种不善言辞类型的啊，所以主打就是一个嘴硬心软，但是行动又满分啊，语言零分啊。可能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很少能够听到爸爸说我爱你，但是可能相较于现在的90后啊，甚至是一些00后的父母来说的话呢，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很多90后00后的这个爸妈都会觉得啊，我想爱一个人，或者是你对他的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但是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可能大部分都是60后70后的这样一些父母，他们的这种关心可能就会相对于隐晦一些，相对于就是可能你需要仔细的去体会，你才能够发现一下。
0: 没错，其实我们说到爸爸的爱，那肯定相较于就要说到我们妈妈的爱。其实你肯定很容易发现，就是我们妈妈的爱都是一般都是外放的，就可能说你去上学了几天没见着，她就会日常的嘘寒问暖，也是直白的牵挂惦记。而爸爸的爱呢，可能就更偏内敛兜底深沉一些。小时候我们摔倒了，受委屈了，难过了，就妈妈会第一时间抱住我们，安慰我们。而爸爸呢，大多的时候都是站在一旁，看似冷静啊，但是默默的会帮我们摆平所有的烦恼，默默的解决所有的问题。
1: 所以很多人就会调侃说，爸爸的人设是高冷严父型的，而爸爸的行为呢是全能靠山。
0: 是的，
1: 虽然嘴上永远是那种云淡风轻的啊，但心里永远都是时时牵挂着。可能你放假回家，他嘴上说回来干嘛，来回折腾的，回头可能就提前买好了你爱吃的菜，收拾好了你的房间，早早的就等在门口了啊。可能你出门打拼的时候，他嘴上可能会说着在外好好工作啊，不用想着家里，但转头可能天天就是默默地翻着你的朋友圈啊，默默地关注你的所有的动态。
0: 我们发现已经有网友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爸爸从不说爱却从未让我们缺爱，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从小到大爸爸从来没有夸过我一句。我考第一名，他说继续努力。我拿奖状，他说不要骄傲。我难过哭泣，他说这点小事不用矫情。我一直以为爸爸不爱我，直到后来我偶然翻开他的相册，满满当当全是我的照片，从小到大的每一张他都悄悄保存，默默珍藏。
1: 所以我们就说啊，这是中国式的父爱，很戳人的一种温柔。虽然说他们不擅长口头的表达，不懂得花式的宠溺啊，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去直白的告白，所以把所有的爱意都藏在了行动里，藏在了细节里，藏在了岁月里。他可能不会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但确实在心甘情愿的为家庭为孩子倾尽所有。他也从来不会说啊，在外面打拼啊，在外面工作有多么多么的辛苦，但确实默默地扛下了这些生活的重担。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样一位父亲，这样的一个爸爸，从来不说爱，但确实让我们从来不缺爱。所以你和老爸的那些专属故事，今天早间的早高峰也希望能够来跟我们分享。银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大家都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包括今天早上呢，也有很多人在路上行车会觉得道路不是很顺畅啊，包括今天早上因为降雨的关系呢，整体路面上行车也是会有一些些缓行，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早间呢，大家在出行路上也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到了这个暑期，特别是这个中高考完了之后呢，可能进入到一个下一个学习阶段之前，我们可能好好的要做一个身体的检查，特别是关于视力的，因为学习阶段的这个用眼还是挺多的啊。无论你是在小学毕业之后，初中毕业，或者是高中毕业，特别是高中毕业之后呢，还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这个摘镜的需求，所以更需要做一个全面的眼部的检查。那
3: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我不光是针对学生孩子们啊，咱们从小到老他都能够提供这样的这个眼部的健康的保驾护航，因为他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等等一系列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

0: 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而宜昌华夏呢，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眼部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眼健康的问题想要来了解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找到我们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这个详细的咨询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夏季的好东西也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当中的这些精选好物呢，就是为大家在这个夏天来推荐啊。因为很多的车主朋友夏天开车，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露天停车啊，或者是你外出逛街的时候呢，上班通行，车子在太阳底下可能晒一会儿，立马这个温度就会变得很高了，你上车之后你会觉得那个屁垫儿啊都特别烫屁股啊，滚滚的方向盘，而且真的是热浪来袭，尤其是真皮内饰，你晒久了之后还会发出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影响我们的用车体验。所以今天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是山姆同款的黑胶两杆遮阳伞的三件套哦，完美适配咱们日常所有的用车场景。
0: 没错，也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我们的这个黑胶两杆遮阳伞三件套，它不管是日常的通行，还是我们短途的出游、临时的休息等等等等，都能派上大用场。一体式的雨伞设计，操作特别简单，一秒就能撑开使用，不需要繁琐的安装，新手也能轻松上手。而在材质方面呢，大家也要完全放心，是加粗的碳钢伞骨，结实耐用，边缘做了软包包裹，开合收纳时完全不会刮花内是划伤玻璃。收纳之后呢，整体是体积小巧，五折伞大小不占空间，随手放进车门的储物格、扶手箱都可以，还可以搭配侧边的遮阳套装，全方面的遮挡强光，适配各类车型。而1059主播甄选超值团购价仅69.9元，售后是非常的贴心服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继续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添加我们的客服呢，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的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02，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啊。今天早上呢，因为伴随着降雨的天气，所以路面的出行情况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我们首先来看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智喜长江大桥呢，无论是往江南还是往江北方向都算是顺畅，但是夷陵长江大桥这边就要提醒各位了。首先呢，是在靠近到江南这边宜桥路。